0: 欢迎来到九七月商城，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内直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立减50，下单直接可以抵扣了。活动期间，九七月商城的海量好物直接开启了放低价模式了，日常的刚需还有双节的礼品呢，样样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级划算，趁着活动赶紧抓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那么一到换季啊，很多人都觉得皮肤爱出油啊，油脂堆积在毛孔里头，不光呢毛孔会变大，还会让脸看起来是又黄又暗。有人反反复复呢试了好几款的洗面奶，要么是清洁能力太弱，洗不掉毛孔里的顽固油脂，一出油暗沉啊，对这个皮肤一点改善都没有；要么是过度清洁了，洗完脸紧绷拔干，越洗呢脸部就越干越敏感。所以说想要换季的时候来一款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试试这一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这款洁面呢是皂基加上氨基酸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深层次的净澈力，能够深入毛孔，洗掉那些堆积已久的油脂，老旧的一些角质啊、污垢啊。它用绵密的云朵泡沫在脸上温柔亲肤，轻松的就可以洗走满脸的油光，而且慢慢的收敛你粗大的毛孔。洗完之后呢，你会发现非常的通透，不紧绷，不假脸，而且呢脸蛋水润细腻又透亮，还自带高级的山茶花淡雅香的这种香味，并且日常防晒还有淡妆也能够一并帮你卸妆卸掉，所以一步清洁和卸妆两不误。那么这一款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呢是150毫升，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两支到手价仅仅只需要299元，跨境电商直发，可以追溯它的溯源码。那么今天呢，除了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还为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在秋季啊，空气特别干燥，肌肤容易缺水，海蓝之谜精粹水是一款非常强大的精华水，核心的特点呢就是高效补水和修护维稳。那么它也并非普通化妆水，里面含了非常多的精华，浓度达到99%，能够瞬间为肌肤注入大量的水分，缓解你肌肤的干燥。它的灵魂成分呢是神奇活性精粹，具有强大的保护力，就像给皮肤进补了一样，能够舒缓敏感、泛红等这种不稳定的状态。如果你长期使用，就会强化你的皮肤屏障，让肤质更加的健康、细腻、有光泽，甚至呢也能帮你改善痘痘肌还有毛孔粗大的问题。它的质地呢比水更稠一点，但是流动性很好，吸收很快，非常的温和，每次呢只用几滴就完全够全脸使用。同时呢它还是一个妆前打底的好能手，能够帮助底妆更加的贴肤。那么今天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到手只需要199元，香港直邮。所以大家在微信里头直接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小程序，进入商城即可以下单购买。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1: 九七 Morning Feel， 九七 Morning Feel，
2: 九七 Morning Feel。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行这个字今天最常用的读音有两个，读作行的时候用作名词，指道路以及引申而来的行列行业等，读作行的时候用作动词，指行走以及引申而来的运行从事等。而且历代字书中都有行部首，今天则简化为双人旁部首。行甲骨文字形是一个很明显的象形字，中间是一条南北大道，左右两侧是旁出的东西方向的道路。经文字形略有变异，说文解字说，行人之不趋也，这是根据小篆字形做出的错误释义。行的本意很明确，就是十字路口。罗振玉说，向四达之渠人所行也，马叙论则解说得更为清晰，雅尔士公行道也，此行之本意也。诗小便，行有死人，谓之有死人也。吕氏春秋下贤说，桃李之垂于行者，莫于环也，追刀之移于道者，莫之举也。行与道对文，一行即道之正。林义光则根据经文字形认为，行本意当为行列，上面的八为分也，下面向人分为行列相背行，这种释义与甲骨文字形不符，只是引申义。《诗经·七月》当中有“女执一筐，尊比微行，爱求柔桑”的诗句。一筐是指深筐，柔桑是指嫩桑叶。微行，孔颖达解释说，行训为道也，步道谓之径，微行为墙下径，即墙下的小路。这里用的就是行的本意。《礼记·乐令》当中还有更有趣的记载，其四行祭先慎，这是说孟冬之月，也就是冬季的第一个月要祭祀行，祭祀的这个行就是指路神，此时要对道路进行大扫除，以使路神安居，还要设置一个厚二寸广五尺轮四尺的土坛，称作拔壤。祭祀完毕之后，要将车轮碾过祭牲，以示行道无险隘。这里的行是道路的本意。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均设有行人一职，乃是掌管朝见聘问的官员。鲜为人知的是，出使的行人则称作为行礼。今天的行礼一词，指出门时所携带的东西，与古人的含义完全不同。左传喜公三十年，行礼之往来，共其乏困。杜预注行礼使人，周瑜说敌国兵至，官营已告，行礼以节逆之。韦兆注礼耕也，逆营也，执端节为信而迎之，行礼小行人也。按照韦兆的解释，礼应该是立字，行礼应该写作是行礼，这样一来就好理解了。行礼是出使的官礼，这里还有人认为道理的礼和木子礼是通假字。张炳麟的《官至索引》当中就持此说，清人好意行在《正俗文》中解释得最为明白，古者行人谓之行礼，本当作行礼，礼至也，作礼者古字假借通用。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5: 冬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九七医院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
6: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欢迎来到九七月商城，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内直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立减50，下单直接可以抵扣了。活动期间，九七月商城的海量好物直接开启了放低价模式了，日常的刚需还有双节的礼品呢，样样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级划算，趁着活动赶紧抓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那么一到换季啊，很多人都觉得皮肤爱出油啊，油脂堆积在毛孔里头，不光呢毛孔会变大，还会让脸看起来是又黄又暗。有人反反复复呢试了好几款的洗面奶，要么是清洁能力太弱，洗不掉毛孔里的顽固油脂，一出油暗沉啊，对这个皮肤一点改善都没有；要么是过度清洁了，洗完脸紧绷拔干，越洗呢脸部就越干越敏感。所以说想要换季的时候来一款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试试这一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这款洁面呢是皂基加上氨基酸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深层次的净澈力，能够深入毛孔，洗掉那些堆积已久的油脂，老旧的一些角质啊、污垢啊。它用绵密的云朵泡沫在脸上温柔亲肤，轻松的就可以洗走满脸的油光，而且慢慢的收敛你粗大的毛孔。洗完之后呢，你会发现非常的通透，不紧绷，不假脸，而且呢脸蛋水润细腻又透亮，还自带高级的山茶花淡雅香的这种香味，并且日常防晒还有淡妆也能够一并帮你卸妆卸掉，所以一步清洁和卸妆两不误。那么这一款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呢是150毫升，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两支到手价仅仅只需要299元，跨境电商直发，可以追溯它的溯源码。那么今天呢，除了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还为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在秋季啊，空气特别干燥，肌肤容易缺水，海蓝之谜精粹水是一款非常强大的精华水，核心的特点呢就是高效补水和修护维稳。那么它也并非普通化妆水，里面含了非常多的精华，浓度达到99%，能够瞬间为肌肤注入大量的水分，缓解你肌肤的干燥。它的灵魂成分呢是神奇活性精粹，具有强大的保护力，就像给皮肤进补了一样，能够舒缓敏感、泛红等这种不稳定的状态。如果你长期使用，就会强化你的皮肤屏障，让肤质更加的健康、细腻、有光泽，甚至呢也能帮你改善痘痘肌还有毛孔粗大的问题。它的质地呢比水更稠一点，但是流动性很好，吸收很快，非常的温和，每次呢只用几滴就完全够全脸使用。同时呢它还是一个妆前打底的好能手，能够帮助底妆更加的贴肤。那么今天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到手只需要199元，香港直邮。所以大家在微信里头直接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小程序，进入商城即可以下单购买。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 FM 97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九七一日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日商城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0: 我刚在九七月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九七月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纸杯都不嫌多。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哎，吃早餐啊。
4: 九七 Morning Feel，
5: 九七 Morning Feel，
6: 九七 Morning Feel。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田馥甄第六张全新专辑《要去什么地方》，永远无法确定下一刻会是晴天、阴天还是雨天，一切都充满未知与惊喜，也像极了人生。田馥甄要用自己的歌声、肉身和精神，带自己和大家去什么地方？答案或许就是 The Land of Maybe。田馥甄要去什么地方？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九七医院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
1: 泱泱华夏，浩浩千秋。药酒是中华五千年中医历史留下来的一朵医学奇葩，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孕育生生不息的民族之魂。
2: 酒，天之美露，百药之长，酒与药密不可分，中药各种有效成分极易溶于其中，因药入酒，酒带药行，药促酒力，其善行药事而达于脏腑，四肢百骸而充分发挥其效力，致脏腑经络无死结，疗效倍增。
1: 醇香甘怡，沁人心脾，功效神妙，令历代医家惊叹不已。
2: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他苦行钻研绝伦药酒方剂，
1: 他初心不改，博采众方，取精于鸿，将奇方、特方、怪方行之有效的30种经典药酒方剂撰写《长寿药酒名录》一书，为常年饱受疾病痛苦煎熬、大把吃药、肝肾损害的病人提供了最正确的治疗方向，为久治不愈的病人带来健康的新希望。
2: 长寿药酒名录是平民学习中医的基石，让中医走进千百万人家，小病不求医，大病不用慌，成为家庭必备的救命之宝。
1: 欢迎收听《妙酒奇缘》。
0: 爱中医，学中医，用中医真受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全国百家电台联播的大型医疗健康服务专栏节目《妙酒奇缘》。本栏目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出生于中医世家、中国民族医药协会理事、高级慢病康养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潘华老师。潘老师一生致力于研究推广，以药酒治疗老慢病、重病、大病，以其独特的诊疗手法享誉全国。在本档节目当中，潘老师将会毫无保留地将他行医多年的治病经验不传之秘传授给大家，让我们免费学中医，治病不求人。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疾病困扰的听众朋友们，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经典药方，自己在家中轻松调理身体，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
0: 接下来就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潘老师。潘老师您好。
4: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潘老师。
0: 潘老师，我觉得您真的是一诺千金呢、
4: 我觉得做人就应该是这样啊，而且在我从医这么多年里，一直都在坚守我的人生信念，就是说到做到。昨天呢，我在节目里给大家宣布了一个好消息，之前参加了98块钱领取地通灸活动的听众朋友都可以获得限购4瓶金佛药酒的资格，而且呢，我还会给大家奉送一个更大的惊喜，是比98块钱多几十倍的巨大福利，那就是所有购买4瓶金佛药酒的朋友都会送您一根具有人身检测中心检验资格证书的珍藏版的袁家老铺野生人参。它没有化肥，没有农药，是纯长白山的野生林下参。那么大伙还记得吧，我上次 在发放地通灸的时候就跟大家承诺过，这98块钱只是象征性的收取。那么只要您信任我，信任我的金佛药酒，那接下来我还会给您带来一波又一波的惊喜回馈。那这次活动就是，之前拿到地通灸的朋友，您是第一批可以拥有金佛药酒预定资格的人。那么除此之外呢，您还可以领取一根珍藏版的野山人参。这些呢送给大家的人参，可以说是每一根都是我精挑细选的道地野山参。我一直呢把它们当作命根子。那为了回报大伙对我的这份信任，我才拿出来的。数量也不多，一共也就1000根。可以说是我把我一生的积蓄都送给了大家。但是我要强调的一点，活动呢仅有3天的时间。昨天消息一公布呢，那真的就好比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啊。几乎所有人都打来电话，哎呀，说总算是等到了，终于能喝上金佛药酒的成酒了，没想到还有意外惊喜，还能得到一根珍贵的野山参。我们花这98块钱就拿到了地通灸，现在换来这么大的实惠，这次活动说什么也得参加上啊。其实呢，要说到这个金佛药酒的成酒啊，很多人可真是啊望眼一穿呐。可能有一些新朋友会问了，说潘老师啊，你这金佛药酒我们大家从来没用过，咋还能望眼欲穿呢？我跟大家说啊，虽然很多人并没有用过，但肯定都知道这一定是个好东西啊。为什么呢？因为金佛药酒作为特供酒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了。你想啊，特供酒20多年的时间，过去只有老领导才有资格用。那这金佛药酒凝结的是什么？是最尖端的工艺技术和最道地的有效药材。您说它能不好吗？那么喝到肚子里以后，它能够迅速的发挥化百毒、化老栓、化死结的功效，能让多年的老慢病快速的得到康复。那么这么好的东西，大家能不着急给自己用吗？所以现在呢，只要有了地通灸，就可以拥有申请4瓶金佛药酒的机会。我相信呢，这会儿打电话的人一定是蜂拥而至的。而且呢，就是前一段时间呢，我们也做过一个粗略的统计。自从我在节目当中讲，最新一批的金佛药酒已经要准备出窖了。打那之后啊，每天就有好多朋友打热线啊，跟我咨询金佛药酒的相关情况。我觉得我们的这些可爱的听众朋友们比我都关心，比我都着急，就都是想着要赶紧用上金佛药酒。哎，这个心情呢真的是特别的迫切的。比如说前两天吉林松原的一位叫李和平的老先生，他以前呢有一个生活习惯，什么习惯呢？就是每天早晨6点钟左右呢，他都要去广场跟一群老伙伴呢打打太极拳。这个习惯呢他已经坚持5、6年了。但是听我昨天说，金佛药酒的数量太少了，只有3天的报名时间，这老爷子太极拳都不打了，一大早啊就守着那个电话，早上不到6点就打电话报名，而且还千叮咛万嘱咐我们的工作人员，再三确认一定要给他进

0: 要四瓶金匮要酒。这老人家为什么这么着急呀？因为他之前呢，先后犯过两次心梗，每次呢都是在鬼门关兜了一圈才捡回了一条命。他特别担心自己会引发第三次心梗，因为呀，得了这个病的人呐，真的都是提心吊胆的生活，总是担心会一次又一次的发作，因为一旦这个病发作了，抢救不及时，那真的是后果非常可怕。所以说，他听说金佛药酒能够化百毒、化老栓、化死结，他自己太清楚自己身体有毒栓结了。心梗不就是因为这些东西堆积导致的吗？你看看斑块啊。栓子啊，堵塞了心脏的血管，进而呢又形成了死结，不然也就不会得心梗了，对吧？那即便是已经安上了支架，可还是会有心慌啊、心悸、气短、憋闷的现象，所以说他才会这么着急呀。当然了，对咱们金佛药酒渴望的人可不是一个两个呀，而是一大批呀。还有南京的朱广利老先生，他老伴儿呢，才60岁的时候就得了脑血栓，半身不遂已经7、8年了，右边的胳膊和腿一直不听使唤，躺在床上自己都坐不起来，全靠人往起扶。这些年呢，他照顾自己的老伴儿，他自己也是累得不行不行的，心脏也不舒服。眼看着这个年龄啊，一天比一天大了，他心里也发愁，就想着以后这老两口的日子可怎么过呀？朱先生说了，他自己呢就按照长寿药酒名录里的方子，在家泡的金佛药酒，喝了以后，他老伴的手脚灵活了，手都能拿住东西了，胳膊呢也能够使上点劲儿了。你看，这不就看到希望了吗？现在又听说有了成酒，再也不用麻烦的到处买药材配药材，所以说他绝对不能错过这么好的机会。
1: 可不是嘛，像这位南京的朱老先生，真是我们全国听众朋友们的一个代表，很多人都不想错过。
0: 其实呢，这个毒栓结。正是当代人疾病的三只猛虎啊！我为什么说它是三只猛虎？因为它确确实实是能够引发众多慢性疾病的根源，也是引发重大疾病的根源。哪一个人不想趁早把它化掉呢？是不是？谁不想赶快治好自己身上的这些病呢？那这次订购四瓶金佛酒的活动，还有一重意外的惊喜，那就是还额外送给大家一根珍藏版的袁家老铺野生人参，没有化肥，没有农药，是纯正长白山的野生林下参。那么这个野山参呢，被称为中药当中的急先锋。我们人的生命在危在旦夕的时候，往往用其他的药不容易救回来，但是给他喝上一口独参汤，就能回阳救逆，就能保命啊。所以说呢，说到这个独参汤啊，也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方子，也就是说，人喝上一口独参汤，命。马上就能够给它吊住，所以说这个人参，它又有起死回生的美名。那这个效果可不是我随口说的，大家在新闻里也经常能够看到，有报道过野山参的奇效。人民日报在2000年的时候，有过一篇关于野山参的报道，报道说。长白山西坡有一个小村子叫锦江村，

这个村子里呢，有位80多岁的老爷子，大家呢都叫他六爷。这位六爷呢，年轻的时候是村里面有名的深把头，每次呢都带着村民放生，都能找到最好的人参。有一回，他和同伴呢一起巡山，遇见了蛇群，在躲避蛇群袭击的同时，不小心从山崖上摔了下去。这摔下去以后呢，他的腹部被一根非常锋利的树枝就给刺穿了，当时是流血不止。当时六爷所在的位置呢，想要去到医院，至少也要走5、6个小时的山路。有可能当时的情况，他连一半的路都走不完，他这个命就没了。实在是没有办法。他也不能在原地上等死啊！同伴呢，在给他做了简单的包扎以后，就想着在附近找一些草药，看能不能帮他把血给他止住。非常幸运的是，他们挖到了一棵野山参。其实，在这个时候，六爷已经因为失血过多昏了过去。他的同伴呢，就把这颗人参分成了2部分，一部分呢用石头砸碎，敷在伤口上；另一部分呢也砸碎了，放在嘴里让它含着。没想到，不大会儿的功夫，他悠悠的醒过来了。同伴告诉他，把嘴里的东西咽下去。奇怪的事儿就这样发生了，不光止住了血，而且还慢慢的恢复了意识。就是靠着这个意识，几个人在山里坚持了几天，终于等到了救援的队伍。六爷得救了。这个可不是我给大家编的故事啊，而是一篇新闻报道。那么从这篇报道当中，我们完全能看得出来野山参的神奇的功效。这个人参呢，是所有药材里唯一能够独立成药的，也就是我刚才讲到的独参汤。像张仲景、王叔和、张景岳，还有很多近代的名医，比如说荀林台。他们呢都是特别善用独参汤去回阳救逆、治疗各种急症的。可能很多朋友对于这些名字呢还不太熟悉啊，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自己去查一查。这些人可都是医学大家、名家呀，包括我们很多医书里边也有明确的记载，像《汤头歌诀》当中也提到。独参攻疝得佳名，血脱脉微可反生。什么意思呀？就是说呀，这个独参汤针对于脉搏微弱的、失血过多的病重患者呢，它有起死回生的效果。像刚才讲到的六爷，他就是只用一味人参，起到了回阳救逆的作用。这并不是偶然，而是因为人参确实它就有这么强大的功效。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人参的种类也是多种多样的，很多人都不知道什么样的人参是顶级人参，甚至有的朋友会觉得，哎呀，个头越大，品相越好，哎，看着白白胖胖的，可喜人了。哎，这个就是品质好的。我跟大家讲，真不是这样的。咱们买人参呢，可不像买白菜呀，个头大的，胖乎乎的，看着好看是好看啊，但是人参可是不一样呢。实际上，那个个头大的人参呢，全部都是人工养殖的原参。原呢？就是菜园子的园，这个园参呢，就跟在自己家里种。

菜一样，你看我们很多人家里不都是有菜园子吗？哎，它就像种菜一样，它根本就起不到回阳救逆的功效，它的药性太少了，甚至都没有啊。所以你看，现在上药店买一个胖乎乎的，个头挺大的，哎，价钱也不贵，那根本不值钱呢，没有药用价值啊。就是有的话也是微乎其微的。那么上等的好人参，它有三个金标准。哪三个金标准呢？第一，看参龄。老话常说，选参认准6年根人参。人参这个炉头呢，它就是记录它生长岁月最重要的凭证。人参每年春天长出茎叶。等到秋天，地上枝叶枯萎脱落，炉头上呢就留下一处凹陷的小窝，也就是咱们所说的炉碗。正常平稳生长的人参，每生长一年就长出这么一个炉碗。如今呢，有很多的不法商家，他们想出各种办法，用机器给人参打上眼儿，来冒充老人参。大家可得看仔细了，机器打的那个眼儿啊，都特别的有规律，每个眼儿的大小呢，都是一模一样的。而自然生长的人参呢，它是参差不齐的，只有6年以上的人参才有药用价值，人参皂带的含量才充足。也就是说，年头越久，炉头上眼越多。人参呢，就越有药用价值。第二呢，要看它的身形啊，看身形。一般情况下呢，普通的参是短而肥的，也就是用我们老百姓讲的话呢，就是短粗胖。哎，短粗胖的这是普通的人参，这种人参长得短粗啊，而上等的野山参可不是那样的。好的人参呢？看起来都是皱皱巴巴的，越抽巴的人参，其实价值呢反而越高。第三呢，咱们再看参须。人参最贵的地方都在须子上，须子越长效果越强。我们说年头久的野山参，须子都特别的长。参把头去采野山参的时候，必须要确保全须全尾，不可能像拔萝卜似的，看见了直接用手一拽就给拽出来了，那绝对不行。顶级的野山参在采的时候呢，一定要用牛角的小刀，它不是铁器的，也不是金的、银的、铜的，为什么？怕伤了身气，尤其是踩到身虚的时候，就连鹿角小刀都不能用，要拿刷子一点一点的刷。我见过参把头挖参，他们趴在地上，拿个小刷子一点一点的往外取那个参须，然后再小心翼翼的把它捧出来。旁边的人呢，也要仔细的把它装好。一点损耗都不能有。说白了，您弄折那一根小须子，关键时候都能救人一命啊！一颗上好的人参，须子的长度是人参主根长度的5到10倍。等大家拿到我送的人参，一看就会明白了。人参生长的时候，须子能钻到地底下几十米。干什么呢？它要把地下的阳气给吸附上来，所以说用人参作为君药，可回阳救逆，起死回生，效果格外的好。而且参须子还特别的细，它能够疏通我们的小血管，再搭配上金佛药酒一起用。那么通脉化栓的效果自然会大大的增强。

0: 这次能够参加上活动的朋友，拿到这颗珍藏版的野山参之后啊，大家可以一一对照，看看我刚才讲到的人参的特点，独头上是不是有六个眼心？枝子是不是又长又多？看起来是不是抽抽巴巴的？究竟是不是价值非常高的人参？假如拿到金佛药酒，再配合上野山参，那肯定是如虎添翼呀，让我们这些老慢病会康复得更好更快的。
1: 那可真是太好了，潘老师第一轮倾情奉送，确实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大家翘首以盼的金佛药酒终于尘埃落定，花落自家，这是一个承诺的兑现，更是惊喜的回馈。我们一路跟随潘老师学习中医，学习用药酒治病。潘老师言出必行，连连送惊喜，连连送健康，三重惊喜等您拿。一重惊喜，凡是拿到地通酒的朋友，均可享受购买金佛药酒的资格，但仅限购买4瓶。二重惊喜，地通酒的费用几十倍回馈，赠送您具有珍藏价值的精美礼盒装野山参一盒。三重惊喜，由于金佛药酒为专攻酒，此次潘老师经多方协商，才从本次开窖药酒之中申请出2坛，因此参与订购活动者仅限拿到地通酒，并且有3种以上疾病的重病病人。由于金佛药酒数量十分稀少，还请广大听众给予谅解。金佛药酒报名申领电话：
2: 400-992-2128，400-992-2128。
1: 好的，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3: 感动心情，回馈满满，第一轮惊喜大奉送，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您翘首以盼的金佛药酒终于尘埃落定，花落自家，这是一个兑现承诺、回馈惊喜、回馈健康的时刻。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凡事一心跟随我们学习中医用药酒治病，坚定不移获得健康的朋友，如今潘老师言出必行，连连惊喜，连连健康送给您。一，凡是拿到地通灸的朋友，优先享受购买金佛药酒的门槛，并且每人仅限购买4瓶。二，地通灸的费用几十倍回馈，赠送您具有珍藏价值的精美礼盒装野生人参一盒。三，由于金佛药酒为专攻酒，此次潘老师绞尽脑汁，费尽唇舌，经多方协商，仅从本次开窖的药酒之中申请出2坛，因此参与活动者仅限于已经拿到地通灸，并且自身患有3种以上疾病的重病病人。金佛药酒数量十分稀少，请广大听众给予谅解，惊喜带回家，健康永相随。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妙酒奇缘》。由于本次金佛药酒的数量太少，不能广泛供应，那么如果急需成酒的话，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我们的场外预订热线：
2: 400-992-2128，400-992-2128。
1: 接下来，让我们开通热线，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哎，潘老师，我昨天嘛，一听说什么金佛酒可以报名了，我就着急了，就开始打电话，打了好几次吧，今天才打通，我已经报上名了，挺好。
0: 嗯，挺好的。能够报上名就是非常幸运的朋友啊，因为打电话的人太多太多了，这两天的电话的确是会难打一些，那报上名呢就可以安心了。那今天好不容易把电话打进来，想跟我说您的什么问题呢？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是，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我叫张凤兰。
0: 嗯，
4: 哎，今年68，就是你之前总说要给我们回馈吧，哎，我没想到惊喜这么大，还给我们一根野三参，我挺高兴，这人参可真是好东西，大补啊。
0: 我们老百姓都知道这人参是个好东西，尤其是野三参呢。 那可以跟你讲啊，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也能够领会到我们现在

0: 呢，真的从现在开始，就是以后会一个一个的福利接踵而至的。所以说呢，我让大家一定要每天关注我们的节目，一天都不要落下。只要呢，大家跟着我走，只要呢是真心跟着我学中医，想用药酒治病，那回馈是不间断的啊。那这个人参呢，确实是好东西呀。大
1: 对，
0: 家也都知道，回阳救逆，它有起死回生的作用。但是人参和人参可是不一样啊，因为我刚才讲了，送给大家的它可不是普通的人参，而是野山参呐。无论呢是煲个汤啊，还是泡个酒啊，平时精神状态不好啊，或者是有一些大病重病的，您给它含上一片儿，或者是用几片儿熬个参汤，能够让病人马上恢复生机，因为它具有回阳救逆的作用嘛。那么我给到大家的这个人参，那可是上等品质最好的人参，而且是都有鉴定证书的。前两天有位朋友说，人参我在药店买的挺便宜啊。我们工作人员呢就给他拍了一张照片，让他和自己购买的人参进行比较。这一比呀，就知道了，哎，差别真的是太大了。那么我这个人呢，就是说话算数的人啊，我既然说到了，就要做到，做不到的肯定不会说。那我也不能让大家白花98块钱。那上次拿到地通灸的朋友，这一次呢就拥有了拿到4瓶金佛药酒的资格，同时呢还能领到一根珍藏版的野山参。
1: 是潘老师，我呀现在是越来越相信你了。哎呀，就怕错过这次报名的时间，我这一身病啊都不知道花多少钱呐。哎呀，我吧有那个产后风湿性关节炎，40多年了。当初吧生完孩子就用那个凉水洗孩子的衣服落下的毛病，就是脚啊，手脚冰凉，这个两条腿呀沉的抬不起来，还酸胀。平时啊没有办法呀，就拄着拐棍才能走路。每次天气不好啊，这腿啊就疼，天天呐在家里就得吃那个止疼药呗。哎，已经换了好多种，什么布洛芬呐、屈疼片啊、汤药啥的，反正全部都用过。也就管一时，后来吃的多了，哎呀，这肠胃就不好了，吃东西吧不消化，还总是就是胃胀气。
0: 您看看您这个情况啊，我告诉您呢，常年的吃那些这个西药啊，然后这个止疼片儿啊，这些药呢，真的是对自己的身体伤害很大，尤其是对刺激胃呀。好端端的一个胃，就是因为长年累月的吃这些止疼片子，那症状当时是缓解了，但是它刺激胃肠黏膜是非常严重的，这不把胃就吃坏了吗？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是摁下葫芦起来瓢，到最后病还是没有治好，是不是？
1: 是，你说真对，这钱呢就不用说了，没少花。这不后来就用上你说这个金佛药酒吗？哎，我自己吧在家泡的地通灸，我也用上了。哎，你说挺好，潘老师，这手脚开始有热乎气儿了，现在这两条腿走的也觉得轻巧了，不沉了。每天喝这一小杯吧，金佛药酒，这胃不胀气了。潘老师，你这个金佛药酒真太好了，我都没想到自己还有好的一天。但是我泡的金佛药酒，眼瞅着快喝完了，喝完以后我就没打算再泡，就想啊直接用你这个橙酒。这不听说橙酒比自己泡的还便宜吗？说药效还好，哎，我就一直等着你的橙酒。哎呀，我就不用那么费劲，这么好的机会肯定不能错过。潘老师啊，这次报名你一定不要把我落下。
0: 您这种心情呢，我特别理解啊。但是呢，我要纠正几个问题啊。那么第一个呢，说我泡好的橙酒比你自己泡的便宜，我
1: 对。
0: 告诉你，真的不便宜。为什么不便宜？因为我泡的橙酒是特供酒，啊，那是不计成本的。第二个，这次的橙酒真的太少了，因为有地通灸的朋友才有机会能够买4瓶金佛药酒。即便是你手里有地通灸，那这个机会也不是十拿九稳的。大家要是想着我有地通灸不着急啊，慢慢悠悠的磨蹭到最后，金佛酒没了，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那要想得到这4瓶金佛药酒呢，你就得赶紧抓紧时间报名，机会就这3天，好吧？
1: 行，那我赶紧马上打电话， 再跟工作人员确认一下，别把我落下。
0: 嗯，好的，那抓紧时间打电话确认吧。在这里也是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1: 谢谢你。嗯，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特制专酿金佛药酒成酒的订购活动正在火爆进行当中。如果您是体弱多病、常年用药不见效，或者是对药酒治病深信不疑的听众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活动专线，每人仅先预订四瓶金佛药酒。凡是成功参与订购活动的朋友，还将得到潘老师免费赠予的珍藏版的野山参一根。那么如果急需成酒的话，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我们的场外预订热线
3: 400-992-2128 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啊，你好，潘老师。
0: 嗯。
4: 我要报名这个金佛药酒。
0: 嗯。
4: 已经收获健康了。
0: 你怎么就收获健康了呀？
4: 你太大的，我就在脚底下吧，就是排出这个湿乎乎、黏糊糊的东西了。
0: 嗯，
4: 现在感觉这个身上吧特别轻松。
0: 啊、哦，这是咱们地通灸发挥了作用了，把你的下开关打开了以后呢，毒素呢排出去了。你看看你身体当中那些多，你身体当中那些毒素啊、湿气呀、啊垃圾呀、我们身体不需要的废物啊，都从脚底下排出来了，你就感觉到身上特别轻松了。这可是好现象啊！
4: 啊，是对对，是好事啊。我就感觉吧，这个身上吧像是卸下来一个大包袱一样。
0: 嗯。
4: 走路吧都比以前快了不少。这次吧，你还给我们有这带来这个有鉴定证书的野山参。以前吧，我都不知道这个人参吧还能有证书。你这一说吧，我才知道，可能吧，只有上等这个野山参才能有证书吧。
0: 嗯，您说对了，只有野山参，而且是药用价值极高的才有证书。像那种种植的啊、那么原参根本它就不可能有证书的。
4: 对对对，就为这个事吧，我还特地去药房看了一下，那些好原参吧，都是盒装的，贵的吧都上万，有证书的吧最少吧都有四五千块钱。潘老师，这次的名额吧，你一定要给我留一个。
0: 嗯，这个问题呢，其实有很多朋友也都跟我讲了，但是金佛药酒的数量确实是很少。那至于野山参的问题啊，那么这些野山参呢，真的都是经过国家人参权威机构认证的，就跟我们人有身份证是一样的，并不是所有的人参都有这个证。那您上药店随便买一根人参，那都是没有证的，因为不是野山参嘛。那您刚才听我讲野山参的事儿了吧？
4: 啊，
0: 也就是说，只有这样的好参才能够有国家鉴定证书。也只有这样的人参才能够有这个起死回生的一个效果和作用的。你可以呢拿来煲点汤啊，熬点粥啊，补气养血，延年益寿都可以。而且有病的人呢，他是能够起死回生的。其实呢，在古代呀，很多高官家里呀，他都会收藏野山参的，平时都不舍得用。为什么？那都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需要救命的时候啊，才拿来用的。您说你让我留个名额，我真的做不到，我只能是通过这个节目告诉有地通灸的朋友呢，可以有机会预定四瓶金佛酒啊，还有一个野山参。当然还是这句话啊，想要参加赶紧通过场外的电话进行报名，不要在我这耽搁时间，好吧？
4: 好好，潘老师，这个机会吧，我更不能错过，你这怎么也得给我留个四瓶。我跟我老伴儿吧一起用，这四瓶吧就是太少了，我俩吧也不够喝啊。
0: 嗯，我跟你讲，你这个愿望更是做不到的。谁都觉得四瓶少，但咱是特供人群吗？咱不是吧？啊，咱们是有什么重大贡献的人吗？对不对？还不是，咱们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所以说呢，我们遇到这个机会啊，就不要贪多了。就这四瓶，还是我费了很大的口舌，费了很大的周折。啊，那么我们的老朋友都知道，我嗓子前两天都哑了，就是因为这两坛子酒啊，能得到这四瓶已经是谢天谢地了，也算是大家好命，知道吧？
4: 好的好的，那行吧，我就报上四瓶先用着，以后吧再有机会吧，我肯定要多买点。
0: 对，你就先用着，以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说过会再给大家带来更多的福利。

0: 而且是一个连着一个的啊。
1: 好的，潘老师，那我先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我就是吧，前列腺增生肥大，这两年吧，还查出这个有肾结石，经常吧尿频，这个小便吧是又细又长，晚上吧起夜吧三四次，白天吧也就是老想着跑厕所，有时候还憋不住尿，一听到别人喝水的声吧，我就想尿尿，必须赶紧去厕所。再一个吧，我就是经常腰疼，又酸又胀。
0: 那我不是教过大家一个三枝九叶草酒吗？你泡了没有？
1: 这个三枝九叶草酒我泡了，用上之后吧，感觉很不错。现在晚上吧，这个小便次数少了，变成了吧1到2次，排便吧还有劲儿了，尤其是腰酸吧、胀感吧也减轻了。这个手脚吧也不是那么冰凉了。我自己本身吧也愿意喝点酒，就是还把病吧给我解决了。这次这不一听到有金佛药酒这成酒，我就想着吧赶紧报名。我再一个吧就是我老伴儿吧这个心脏也不好，他还做过支架，我主要是想给他用，把他这个心脏这个问题吧给解决掉。
0: 好的，其实我们老百姓都知道啊，这个老伴儿老了才是个伴儿啊，老了
1: 对
0: 才感
1: 对
0: 觉到
1: 对，
0: 老伴儿的重要性啊。
1: 就
0: 你
1: 是
0: 关心老伴儿这很好，你放心啊。您不是用上三枝九叶草酒了吗？你自己尿频尿急的问题也得到了改善。那这次呢，先抢上这4瓶酒给老伴儿用，因为他做过支架，心脏不好，主要是血管不通了。那这就是我所讲的毒啊、栓呐、结堆积起来造成的后果。血当中的垃圾毒素过多，动脉粥样硬化。那如果说不从化毒、化结、化栓入手，这个病啊真好不了。那这也是咱们金佛药酒的一个优势所在。那现在就抓紧时间给老伴儿先抢定上，好不好？
1: 好好好，我现在就打电话去，他的病吧，终于是有希望了。
0: 好的，以后有了好消息啊，一定再跟我们反馈一下啊，再见。
1: 好好，谢谢啊，那我赶紧打这个肠胃热线。
0: 好，再见。
1: 好，老师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特制专酿金佛药酒成酒的订购活动正在火爆进行当中。如果您是体弱多病、常年用药不见效，或者是对药酒治病深信不疑的听众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活动专线，每人仅限预订4瓶金佛药酒。凡是成功参与订购活动的朋友，还将得到潘老师免费赠予的珍藏版的野山参一根。那么，如果急需成酒的话，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我们的场外预订热线：
3: 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潘老师。我昨
0: 你
4: 天
0: 好。
4: 呢，就报名了。我呀是长春市的，之前呢就一直盼着啊能用上这个金佛药酒。昨天呢，我听到消息以后，我就赶紧呢，就怕赶不上啊，我就立刻打电话了。
0: 真的是不能等啊，可能你耽搁一下错过了，那真的就没有机会了呀。
4: 对呀，我要好好感谢潘老师您呢。现在呀，我们不但能拿到这个成酒，你说呀，还能拿到一个有身份证的这个野山参。我以前吧哈，在同仁堂就买过一个野山参，就那种装在盒子里头的。就那个参须子，就固定好的那种。我跟你说，就那须子长的呀，得好几千呢。我就听您一说呀，就知道咱们这野山参呢，肯定差不了。
0: 没错的，如果说大家有好奇的，可以自己到药店去问问，上等的好人参，看看身形是不是像我讲的那样。更重要的呢，是要看他的参须。我们俗话说呀，6年根人参，每过一年，炉头上就会长出一个小眼儿，那个小眼儿它是不规则的。那么再看它的身形，都是抽抽巴巴的。那这样的人参呢，药用价值才是最高的，而且呢，参须越长，效果越强，价格也越高。如果说今后呢，我们自己再买人参的话，你就知道怎么选择了，是吧？
4: 是啊是啊，我吧哈啊是咋的呢哈，就是有那个腰间盘突出，已经有10多年了。哎呀，什么方法我都试过呀，就这个膏药，我家呀是天天必备的。

0: 这什么牵引呐、针灸啊、按摩呀，我啥都做过，都不管用啊！一犯病就起不来床啊，就怎么躺着都不行，特别特别费劲。有的时候吧，哈，就这个左腿啊，整个腿就麻。你说，就自从用上吧，哈，就这个家庭版那个金佛药灸以后，尤其是那个地通灸，哎呀，这两样一配合着用啊，我就感觉这腰啊，整个周围都热乎乎、暖乎乎的，非常的舒服。我这两条腿呀、也有劲儿了，我就想啊，你说这家庭版的都这么好用，就那个成品灸肯定就更没问题了。您那一定给我留一份啊。
1: 确实是这样的啊。那么刚开始呢，我让大家自己在家泡金佛药灸也是没有办法。其实呢，自己泡呢也是有一定的难度啊，因为一个呢是药材比较难买，还有一个这个价格呢也都比较贵，一般呢不认识药材公司的人真的买不到。有的人呢是好不容易买到了，确实也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和我特供的这个金佛药酒呢还是有差别的。我们特供的金佛药酒呢，它是天酿地养81天，而且用到了八马长寿泉的泉水，再加上呢这个飞秒工艺，那你想效果能一样吗？是不是？哎，所以说如果说能够把特供版的这个金佛药酒用上的话，再配合咱们地通灸，把这个毒啊、栓呐、结呀，通过脚底下的开关全部都给它排出去，那不管呢。是有前列腺疾病也好，还是腰腿疼痛啊，或者是一些这个三高症啊，那么等等这些慢性问题啊，让大家困扰的问题都能够一起解决的，可以这么说，这个金佛药酒真的是我一生的心血了。
0: 哎呀，就是啊，用了这个地通灸之后吧，就更好了，就感觉全身松快多了。
1: 你有地通灸是不是？
0: 有啊，我这回呀，就等着这个金佛药酒了。
1: 那太好了，那只要你能坚持跟着我走，坚持学习中医，坚持呢用药酒治病，您的这些问题都能够解决。
0: 哎呀，好好好，太行了！我呀，肯定是跟着您一直走下去的。谢谢您了，潘老师，谢谢您
1: 不用
0: 啊。
1: 客气，哎，不用客气，再见。
0: 哼，再见再见，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特制专酿金佛药酒成酒的订购活动正在火爆进行当中。如果您是体弱多病、常年用药不见效，或者是对药酒治病深信不疑的听众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活动专线，每人仅限预订4瓶金佛药酒。凡是成功参与订购活动的朋友，还将得到潘老师免费赠予的珍藏版的野山参一根。那么，如果急需成酒的话，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我们的场外预订热线：
3: 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潘老师，你好啊！
1: 你好。
4: 哎呀，真不容易，可算打通电话了。
1: 哈哈，不容易。
4: 我听说现在这个金佛药酒可以报名了。但是吧，我打电话了，他们说我呢没有那个宝典，也没有那个地通灸，所以呢就没有机会预定这个金佛药酒了。哎呀，潘老师啊，这可咋办呢？我也想用这个金佛药酒啊，哎呀，你给我想个法子吧，要不然我这不白高兴了吗？
1: 其实我一听到朋友这样打电话来，我心里都可难受呢。我真的为大家感觉到遗憾。我也知道很多人呢都对我这个做法有意见，但是呢，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很多朋友说潘老师啊，你这是只照顾老朋友，不管新朋友啊。其实真不是这样的，是暂时没有办法，因为咱们这次的给的都是交了98块钱。也就是说，之前拿到地通灸的才有资格报名参加本次购买4瓶金佛药酒的这个活动。那您没有拿到地通灸，你真的就没有办法，没有资格领取药酒啊。可是你也想治病，这种心情呢，我也能够理解。怎么办？不能说不管新朋友吧，是不是？您这样吧。我建议您呢，近期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节目。虽然说目前还拿不到，以后呢，我必定会给大家带来更大的惊喜的。
4: 那
1: 你
4: 太
1: 这
4: 好。
1: 样，你可以呢，先跟场外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啊，把这个药酒方子要回来。 您自己呢先在家配着用好不好？
4: 哎，好啊，潘老师啊，就是我多花点钱都行不行啊？
1: 不可以。嗯，
4: 虽然吧，你看我收听节目的时间比较短哈，但是吧。

0: 中提取到的活性因子，我们把它叫溶血因子，啊，它能够深度的清除药毒啊，清除血毒、糖毒，快速的提高细胞的灵敏度。你想想，什么叫胰岛素抵抗？细胞灵敏度提高以后，你细胞对胰岛素都能敏感了，你那胰岛素都好用，明白吧？所以你配合使用以后，不光是让你见效快，而且呢，让你少遭罪，最主要的是它能够缩短治疗的周期。我跟您讲心里话啊，像您这个情况，如果单独用801治愈因子的话，你至少也得4到5个周期的时间，知道吗？但是你今天领到专利溶血因子了，现在3个周期足够用，等于省了多少医药费呀，是不是？所以我讲您非常幸运，而且这个溶血因子本身是免费的，数量呢很少啊，你用的时候又缩短治疗周期，不就等于在给你省钱吗？现在我们那个场外的热线电话都已经开锅了，大家都想抓住这个机会治好病啊。而且所有服用双专利801治愈因子的患者啊，我跟大家讲，如果药效你不满意，都可以无条件的退货退款。我就是要保证大家安心放心的来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的去治愈疾病。
1: 哎呀，张老师，还真不用你保证，我早知道国药专利要这么好啊，我早就好了。真的谢谢你了，张老师。
0: 别客气，现在也不晚啊，您订的药啊足够了，好吧，不用再用了啊。然后从现在开始每天坚持用，一定会早日康复的。我们再见。
1: 面面再见。
2: 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呢，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溶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400-868-5758，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老师，你好。
0: 哎，您好，哪里的朋友啊？
3: 我陕西西安的。
0: 嗯，什么情况？
3: 我跟你说说。哎呀，张老师，我都给你打电话，就是一直打不通，这好不容易打通了。我是咱801治愈因子的老用户了。
0: 嗯。
3: 啊，听说一分钱不花就能领到这个专利溶血因子，合同还随时可能结束，到底还是有没有今天？
0: 免费发放专利溶血因子已经剩的不多了，今天还有，您必须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啊，把这个名额争取上，因为名额一旦没有，咱们这活动随时就结束了啊。
3: 啊，就是我关键是着急嘛，要不能把电话打到你这儿的，场外电话我都打了9遍了，怎么也打不进去，这好不容易打到你这儿了，你给我报个名吧，我要2份。
0: 哎呀，我跟您说呀，您别说要2份，1份也没有啊。咱们要免费发放专利溶血因子，必须打场外电话自个儿去申请。因为什么呢？面对全国啊，就这么15000瓶，我们一定得公平、公正、公开呀。这一点希望您能理解，真心的，不是不帮您，是没法帮，好不好？
3: 好，好，好，我理解你，嗯，我也不为难你了。一会儿我再想办法，让老头都帮我一块打。但是我必须得得到这个申请，啊，这都等着治病救命呢呀！
0: 哎呦，你详细跟我说说具体什么情况？
3: 我是801治愈因子的受益者，我用了35天了，真没想到有这么好的专利药。你说一说这个疗效，我就是真给你竖2个大拇指夸赞。
0: 嗯，您原来身体什么情况呢？
3: 我原来是有冠心病。平时就是心慌，胸口老是憋得慌，前胸后背呀，啊，这包括左边这个胳膊，有时候就闷闷的疼，有一回都差点要了我的老命了。因啥呢？我在外边呢，啊，出去逛去了，突然就晕倒了，脑袋后边还磕了好大一个包，都是人家旁边路人帮忙打的那个120， 把我给拉

0: 到医院去了，到医院了去那说啥让我做指甲，那做指甲可不是就是三块两块能办到的事儿啊，那都过万了，我没舍得做，就这么着维持一段时间，可是每天就是两个字遭罪啊，晚上睡觉也睡不着，人也累得慌，动不动的半夜就给憋醒了，胆还不好，医院他说我有胆囊息肉，啥病都赶得让我一个人身上了，我自己苦恼，用上这个801治愈因子之后啊，我不苦恼了，现在一天一个样。
1: 嗯，您跟我说说35天都有哪些变化呀？
0: 我用上的当天晚上睡觉啊，就比原来睡得踏实了，一晚上我也没有别醒，到了第二天我这脑袋瓜子也清楚了，觉着两条腿踩到那个地上有劲儿了，一直到现在坚持用了35天了，你听我跟你说啊，我现在说话这个底气是吧足了哦。
1: 对对对，没听出气短来，不错啊。
0: 现在晚上睡觉睡得也好，吃饭也吃多了，最主要是我这胸脯子到这后背，哎呀，一点都没有说的就像原来那种闷疼闷疼那个情况了。
1: 嗯。
0: 我就想嘛，就照这样子用下去肯定好，但您说这个专利龙血因子，我寻思再得上它，那要是一块用，强强联合，那不是好上加好，事半功倍啊。我儿媳妇过俩月要生了，那我得好好照顾儿媳妇，照顾我大孙子去呢。
1: 哎呦，您这个生活真是有盼头啊。说的没错啊，如果801治愈因子啊跟这个专利龙血因子配合到一块儿用，那都是生物新药，叫强强联合，深度清除药毒，还能彻底的清除体内一切的那些所谓增生啊、结节呀、息肉、囊肿等等这些赘生物，深度提高细胞的灵敏度，让细胞能张开嘴去吃药，你是这个药效不就起来了吗？对不对？它也让801致因子能够更加快速的修复再生细胞，加速疾病的康复，把我们自身的这个作用啊能够发挥到最大化啊。在疾病治疗过程当中，我们简单的讲就叫缩短治疗时间，增加疗效，让患者好得更快更好。
0: 所以呢我就是想订上两份，给亲家母也订上一份。
1: 哎呦，有您这个老丈母娘真是了不得，太好了。咱们现在801治愈因子啊推出的1元治大病活动免费发放龙血因子，马上要送没了，一旦没了活动就全面结束了啊。结束以后不光801治愈因子要恢复到1克1380元，而且这个龙血因子它也没有了，明白了。所以啊，想要用赶紧抓紧去打电话去，好不好？
0: 好好好，那张老师，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的去听家。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十二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九七一商场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商场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0: 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九七悦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着背都不嫌多。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我是一滴水，
7: 我也是一滴水，
6: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7: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6: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7: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6: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7: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8: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9: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欢迎来到九七月商城，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内直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立减50，下单直接可以抵扣了。活动期间，九七月商城的海量好物直接开启了放低价模式了，日常的刚需还有双节的礼品呢，样样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级划算，趁着活动赶紧抓紧号，省钱过节香到爆。那么一到换季啊，很多人都觉得皮肤爱出油啊，油脂堆积在毛孔里头，不光呢毛孔会变大，还会让脸看起来是又黄又暗。有人反反复复呢试了好几款的洗面奶，要么是清洁能力太弱，洗不掉毛孔里的顽固油脂，一出油暗沉啊，对这个皮肤一点改善都没有；要么是过度清洁了，洗完脸紧绷拔干，越洗呢脸部就越干越敏感。所以说想要换季的时候来一款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试试这一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这款洁面呢是皂基加上氨基酸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深层次的净澈力，能够深入毛孔，洗掉那些堆积已久的油脂，老旧的一些角质啊、污垢啊。它用绵密的云朵泡沫在脸上温柔亲肤，轻松的就可以洗走满脸的油光，而且慢慢的收敛你粗大的毛孔。洗完之后呢，你会发现非常的通透，不紧绷，不假脸，而且呢脸蛋水润细腻又透亮，还自带高级的山茶花淡雅香的这种香味，并且日常防晒还有淡妆也能够一并帮你卸妆卸掉，所以一步清洁和卸妆两不误。那么这一款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呢是150毫升，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两支到手价仅仅只需要299元，跨境电商直发，可以追溯它的溯源码。那么今天呢，除了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还为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在秋季啊，空气特别干燥，肌肤容易缺水，海蓝之谜精粹水是一款非常强大的精华水，核心的特点呢就是高效补水和修护维稳。那么它也并非普通化妆水，里面含了非常多的精华，浓度达到99%，能够瞬间为肌肤注入大量的水分，缓解你肌肤的干燥。它的灵魂成分呢是神奇活性精粹，具有强大的保护力，就像给皮肤进补了一样，能够舒缓敏感、泛红等这种不稳定的状态。如果你长期使用，就会强化你的皮肤屏障，让肤质更加的健康、细腻、有光泽，甚至呢也能帮你改善痘痘肌还有毛孔粗大的问题。它的质地呢比水更稠一点，但是流动性很好，吸收很快，非常的温和，每次呢只用几滴就完全够全脸使用。同时呢它还是一个妆前打底的好能手，能够帮助底妆更加的贴肤。那么今天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到手只需要199元，香港直邮。所以大家在微信里头直接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小程序，进入商城即可以下单购买。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田馥甄第六张全新专辑《要去什么地方》，永远无法确定下一刻会是晴天、阴天还是雨天，一切都充满未知与惊喜，也像极了人生。田馥甄要用自己的歌声、肉身和精神，带自己和大家去什么地方？答案或许就是 The Land of Maybe。田馥甄要去什么地方？

0: 断舍离后留下来的都是我喜欢的，也是我的心和我的声带渴望发出的声音。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九七医院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新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3: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4: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5: 小明，接球。
3: 爸爸，陪我踢球吧。
6: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3: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7: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3: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7: 你怎么不去上学？
6: 你怎么早恋了？
7: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6: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8: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9: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3: 好重啊，
14: 我帮你。
15: 德在传递。
1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6: 智在飞翔。
17: 跳绳技术
18: 准备，
16: 体在跃动。
1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0: 美在旋转。
21: 大扫除啦，
22: 我来拖地，
23: 我擦黑板。
17: 劳在闪光。

欢迎来到九七月商城，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内直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立减50，下单直接可以抵扣了。活动期间，九七月商城的海量好物直接开启了放低价模式了，日常的刚需还有双节的礼品呢，样样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级划算，趁着活动赶紧抓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那么一到换季啊，很多人都觉得皮肤爱出油啊，油脂堆积在毛孔里头，不光呢毛孔会变大，还会让脸看起来是又黄又暗。有人反反复复呢试了好几款的洗面奶，要么是清洁能力太弱，洗不掉毛孔里的顽固油脂，一出油暗沉啊，对这个皮肤一点改善都没有；要么是过度清洁了，洗完脸紧绷拔干，越洗呢脸部就越干越敏感。所以说想要换季的时候来一款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试试这一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这款洁面呢是皂基加上氨基酸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深层次的净澈力，能够深入毛孔，洗掉那些堆积已久的油脂，老旧的一些角质啊、污垢啊。它用绵密的云朵泡沫在脸上温柔亲肤，轻松的就可以洗走满脸的油光，而且慢慢的收敛你粗大的毛孔。洗完之后呢，你会发现非常的通透，不紧绷，不假脸，而且呢脸蛋水润细腻又透亮，还自带高级的山茶花淡雅香的这种香味，并且日常防晒还有淡妆也能够一并帮你卸妆卸掉，所以一步清洁和卸妆两不误。那么这一款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呢是150毫升，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两支到手价仅仅只需要299元，跨境电商直发，可以追溯它的溯源码。那么今天呢，除了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还为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在秋季啊，空气特别干燥，肌肤容易缺水，海蓝之谜精粹水是一款非常强大的精华水，核心的特点呢就是高效补水和修护维稳。那么它也并非普通化妆水，里面含了非常多的精华，浓度达到99%，能够瞬间为肌肤注入大量的水分，缓解你肌肤的干燥。它的灵魂成分呢是神奇活性精粹，具有强大的保护力，就像给皮肤进补了一样，能够舒缓敏感、泛红等这种不稳定的状态。如果你长期使用，就会强化你的皮肤屏障，让肤质更加的健康、细腻、有光泽，甚至呢也能帮你改善痘痘肌还有毛孔粗大的问题。它的质地呢比水更稠一点，但是流动性很好，吸收很快，非常的温和，每次呢只用几滴就完全够全脸使用。同时呢它还是一个妆前打底的好能手，能够帮助底妆更加的贴肤。那么今天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到手只需要199元，香港直邮。所以大家在微信里头直接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小程序，进入商城即可以下单购买。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景区一日商场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约商场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0: 我刚在九七一约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九七一约商城扣子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着背都不嫌多。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投篮，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7: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行走，只为寻找真实的自己，看见每一刻生命的奇妙，闻到每朵花儿的绽放，听见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
1: 那就这样吧，是动力火车1999年发行的摇滚情歌，唱的是男生面对分手时从无奈到释然的心路历程，被很多人称为华语分手神曲。不要再问我怎舍得拱手让他，明明是对方先变了心，却也忍痛宽容地让他离开，这大概就是成年人的爱情。体面的告别其实比歇斯底里的哭诉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九七医院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游客朋友们，幕府的大门开向四方，就像我们的心一样。您看，房顶是藏式的铜顶，彩绘是白族的风格，雕刻是纳西族特色的，合在一起才是完整的建筑。
3: 保护文化地标，让交融的记忆代代相传。
4: 我家面前的客人有北方的、沿海的，昨天还交通挑那个卡车娃娃呢。
3: 您的一次乡村旅游，一份山货订单，都在续写共同富裕的篇章。
5: 我和傣族小玉组队做扎染，他教我水文代表团结。
6: 我爸爸是边防民警，他说守护边疆要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3: 一次研学，一场对话，就能在孩子们心里播下我们的种子。践行民族团结，不需要惊天动地，一次了解，一份尊重，一种参与，足以让云南的示范成为中国的日常。
7: 我是一滴水。
8: 我也是一滴水。
7: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8: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7: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8: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7: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8: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9: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3: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2: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3: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2: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只占个欠揍啊！
13: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2: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3: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4: 妈妈，
0: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0: 遭罪了，自己也能活动，也能干点啥了。哎，
1: 太好了，
0: 心里头呀、啊，一下子觉得亮堂了，有奔头了，有希望了。
1: 哎、
0: 嗯，
1: 是的，嗯。
0: 哎，那以前吧，就觉得自己啊，这活不下去了，啥也干不了，死的心都有。那时候，嗯，我老今天我能跟你通上话，心里个真是有点激动。哎，一个是想跟你汇报一下我恢复的情况，让你也替我高兴高兴。哎呀，我这激动呀，说前言不搭后语的，你别笑我啊。
1: 好，别客气。
0: 嗯。
1: 老朋友。您首先，我对您使用胡椒老膏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表示祝贺。这回咱们找到了好药了，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啊！
0: 哎，
1: 那么一定要贵在坚持啊！有您的坚持，再加上胡椒老膏的好的疗效，咱们的身体疾病一定会全面得到解决的，没有问题。
0: 对，
1: 我也非常同情您的这个这个情况，因为这么多的病治疗、花了多少钱，所以造成您家庭这个经济困难，我是非常同情老朋友的。
0: 哎，
1: 像这样的情况是非常多的，怎么办呢？老朋友不要着急啊，这一次咱们有一个活动，援助活动啊，
0: 嗯，
1: 也是咱们响应咱们很多的朋友这么困难，这么多的疾病啊，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机会，这是难得的。现在还没有宣布啊，
0: 嗯，
1: 只要我得到这个信息，第一个时间我首先在节目里通知大家的啊，也就让您请好吧，您等着吧啊。
0: 对呀、
1: 啊，咱们都知道胡椒老膏是一个好药啊。
0: 他
1: 治疗好疾病，让咱们很多的病人能够又能省钱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不是难得的机会，是很好的机会，您说对不对啊？
0: 就是嘛，哎呀，这两天我也特别激动，在节目里这、您提到的胡椒老膏，哎，直接援助给患者这件事，我心里听了以后啊，非常的高兴兴奋。
1: 嗯，
0: 不瞒您说呀，之前我吃药哈、这钱都是亲戚大伙凑的，哎，现在这药也快吃完了，又遇到这么好的药也不容易，哎，我还想接着治，也不能放弃。
1: 就是，
0: 赶上自己又没钱。哎，我也没啥办法，你说张口再跟人家借钱，我也不好意思的，正发愁呢。您提出这件事儿啊，胡老，您帮我，我不是跟您哭穷啊，我是主要就是能力啊、条件都
1: 非常同情的，这点您别担心了啊，我一定会尽全力啊，为您来争取这个问题，也为大家来争取这一个问题啊。
0: 好，
1: 这个援助帮扶活动啊，现在还没有公布，有了消息以后，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里通知大家的啊，我也通知您啊，您就请着好吧，
0: 请好吧，
1: 只有更好的解决您这些疾病的问题，让您更好的恢复健康，好不好，老朋友？
0: 好呀，哎。那行，我得天天关注节目，期待你的好消息。
1: 哎、好的，
0: 嗯，
1: 哎，咱先谈到这儿吧，
0: 哎、
1: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好的，
0: 好的，
1: 嗯，
0: 那谢谢胡老，
1: 谢谢啊，
0: 哎，
1: 老朋友，
0: 哎，
1: 再会，
0: 谢谢，哎，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

0: 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九七音乐商场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场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九七月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九七月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纸杯都不嫌多。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7: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6: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
8: 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7: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9: 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7: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10: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11: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0: 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田馥甄第六张全新专辑《要去什么地方》，永远无法确定下一刻会是晴天、阴天还是雨天，一切都充满未知与惊喜，也像极了人生。田馥甄要用自己的歌声、肉身和精神，带自己和大家去什么地方？答案或许就是 The Land of Maybe。田馥甄要去什么地方？

0: 断舍离后留下来的都是我喜欢的，也是我的心和我的声带渴望发出的声音。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九七医院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3: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2: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3: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2: 当然算了，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4: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蓝色。
8: 航天蓝。
9: 海军蓝。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白色。
10: 天使白。
6: 科研白。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绿色。
6: 军旅绿。
1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橙色。
11: 消防橙。
10: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2: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3: 我是一滴水。
14: 我也是一滴水。
15: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6: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5: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7: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5: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7: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8: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8: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9: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0: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纯诚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
2: 国家第一专利品牌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中老年慢病康复工程之邀，特在全国开展一元治大病免费配送活动。
3: 唯一入选药品国家一级生物新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在本次活动当中，所有报名成功患者均享受1块钱一克的超低价格。与此同时，张老师让心脑顽疾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免费赠送针对一体多病患者清血、清毒、和血、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高科技生物用药龙血因子。龙血因子经过多年临床证实，面对一体多病患者，龙血因子独特的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作用，可以大大缩短治病周期，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快速治愈疾病。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逆转之光专利商标801治愈因子2个周期，在享受一克1块钱最低价的基础上，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30瓶；一次性购买逆转之光专利商标801治愈因子3个周期，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60瓶。多买多得，多买多送。特别提示：由于龙血因子数量有限，全国仅有15000瓶，免费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望广大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我们郑重承诺，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801治愈因子，80天让您体验细胞活、心脑活、脏腑活，80天让您感受生物新药治病的神奇。
4: 天地立心，为万世太平，为圣继绝学，为万民健康。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节目一开始要郑重提醒大家，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专利新药独家商标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一克1块钱，老百姓啊，人人用得起，人人用得上，老慢病个个好彻底，个个好得快，人人呢都能重获健康新希望。与此同时啊，张老师让心脑血管疾病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400-868-5758 400-868-5758。由于本次赠送龙血因子数量有限，活动名额非常紧张，提醒大家呀，抓紧时间，莫失良机。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5: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钓鱼台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自从昨天呢，咱们一元治大病的龙血因子免费发放的活动消息公布以后，我们场外患者的反响 太强烈了啊，特别的热烈。一听说是免费发放，能够深度的清除药毒，深度提高细胞灵敏度，能把我们身体里的那些增生啊、结节啊、息肉、囊肿等等这些赘生物啊，全部消除掉的溶血因子，免费发放以后，大家呀都想要缩短治疗周期呀、啊，都想早点恢复健康。啊，这一点其实我是非常非常赞同大家的，因为什么？健康呢，就是自个儿的事儿啊，对吧？一旦有机会，就一定要努力去争取。不过呢，因为昨天报名的人数也实在是太多了，我们最新的这个科研成果，溶血因子，它是预定报名啊，结果就预定出去了，超过半数了。导致我们原本计划呢能发放3天的这个溶血因子，在今天早晨的时候，工作人员统计告诉我，剩余的数量啊现在只剩下不到6000瓶了，一多半没有了。你要按照这个库存呢，你再看看大家今天报名的这个积极程度比昨天还积极，那我看仅剩下的这些免费发放的名额恐怕也是说没就没了，那随时都可能会清零的。所以对于咱们这些重病大病的患者来讲，这可就是您最后的机会了，对吧？咱们尽力去争取啊，您能争取到我会感到非常高兴的。如果实在争取不到了，您也千万别埋怨我，好吧？因为说实话，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我是真心愿意多发放几天，他发个十几天几十天才好呢，对吧？能一直有那是最好的。但实际上专利溶血因子它的数量真的不够，非常少。我昨天也跟大家讲了，能拿出这15000瓶，我都已经把老底儿都拿出来了，真是竭尽全力了。大家知道非洲的溶血树树浆提取出来的溶血因子，它提取的难度是非常高的啊，您不搞这个生物医学可能不太清楚，我们每一次提取的这个成本包括消耗的药材，它的数量都非常大呀，而且能够提取到的这个数量也非常有限。10斤的血浆液啊，就是溶血树的这个树浆，才能够提取到1克这个溶血因子，这都已经是很高了。所以可以这样讲啊，这一次免费送给大家的溶血因子真的极为珍贵啊，每一小瓶都极为珍贵，这是我们专家团队半年才提取出来的15000瓶全部都在这儿了。所以大家记住，机会真的难得。而在这次活动当中呢，张老师为什么大力提倡尤其是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一定要优先参加，优先考虑。所以我们很多，你像这个脑血栓脑出血的这些患者，你看看他们的生活，生活不能自理，床上吃床上拉，对吧？脑袋稀里糊涂的活着，生命一点质量都没有，一点尊严都没有啊。原来看着那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遇到什么困难没掉过眼泪的，现在呢，一旦变老了啊，就因为骨头疼，疼的都受不了，晚上自己趴被窝里偷着哭。有的患者干脆爬到阳台上去，就想着跳下去得了，结束吧这种痛不欲生的生活。我讲的这些，大家想想，是不是我们身边的现实啊？是不是我们每天正在经历的痛苦啊？其实我跟大家讲啊，现在我们受的这个痛苦，那还是轻的。为什么？你等病情继续再往后发展，对吧？你只能是一天越来越难受，你等到有一天动都动不了的时候，那真叫叫天天不应，要叫地地不灵啊，那才是真正的绝望凄凉。到那个时候你干什么都无力回天，无能为力了，连呼吸都得看别人的心情，你自己的生死都捏在别人手里，你什么感觉啊？我们不得为自己的未来着想着想吗？对不对？儿女孝顺点的，想孝敬孝敬你，最多也只能是多送几趟医院，多打几瓶点滴呗，多打点营养液。那要是不太孝顺，不想在你身上浪费钱的呢，直接就把你从医院拉回家，躺床上等死就完了。我做这么多年的医疗临床工作，我不管在国内也好，国外也好，说句实在话，在病床上 那是最能看清人性的。我亲眼见的太多了，那些得大病的老人，需要手术的，儿女说啥不给你签字，怎么打电话人都叫不来，最后老人就那样瞪眼就没有了，这样的事少吗？哎呀，我也见过啊，老伴重症离开人世的时候，那当时哭的哭天抹泪，差点都跟老伴要一块去了，结果怎么样，没到俩月呢，出去干啥，相亲去了，对吧，别人给他介绍后老伴人也去啊。这就是现实生活当中的场景啊。所以啊，我要告诉大家，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自己才是真正独一无二的。我们来这个世间走一遭真的不容易啊，你知道下次什么时候轮到你啊，对吧？所以我觉得那句话说得特别好，每个人都值得被最温柔的对待，最好的对待。别人对我们好不好不重要，我们一定得好好照顾好自己，咱们必须得有一个好身体，我们才能幸福的活着。不然你说咱们谁啊，也都别笑话谁，对吧？遭罪的日子都在后边呢，最后大家都一样。哎呀，说到这儿哈，我真的心里边确实很复杂，有怒火，有感慨，有激动。我就特别想告诉大家，大家一定要记住，你生的所有的病其实就是一种病，就叫细胞病。而治疗细胞，我们现在是有最好的方法的，叫做治愈因子，细胞治愈因子。对它可能大家不太了解啊，到底这个细胞治愈因子是个什么东西。我给大家打个比方，你说我们人一有病了，马上知道上医院找医生，对吧？那细胞有病了去找谁啊？我跟你讲，它在我们身体里边就去找这个治愈因子。因为细胞治愈因子它是全世界医学界公认的，可以快速实现治愈细胞、对抗炎性病变的细胞的终极物质。而恰恰我们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当中，它就含有能够应对人体上千种细胞病变的治愈因子。这里面有800多种治愈因子啊，它就像一个集团军一样啊，哪里细胞有问题赶紧就到哪儿去修复，哪儿的细胞死得多了就在哪儿再生出更多的细胞来替代，来顶替它。同时呢，它还可以恢复我们所有脏腑器官的功能啊，就为人体的健康添砖加瓦，更新换代，最后让你像脱胎换骨一样，让你重活一次一样。801治愈因子的研究发现呢，堪称是21世纪人类健康的里程碑，从研发到现在到使用也是经历了很长的时间了。说句实在话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其实也发现一些问题，就是有一些重病大病啊，病程长的，病情复杂罕见的患者，他们因为自己身体细胞受损非常严重，药毒呢大量的堆积啊，结果细胞的灵敏度就变得非常低，我们身体里就或多或少的会有那些增生啊、结节啊、息肉啊、囊肿啊等等这些赘生物。你看别人用药啊，一天就能看到效果，但是他们用药一个礼拜甚至半个月你都不见效。为什么？别人用药一两个周期就能康复，他得需要三四个周期，甚至于到四五个周期才能行。同样的药，他们见效就比别人慢多了，治疗的周期也比别人长，那当然治疗费用就比别人更高，对吧？这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讲，对患者来讲，这是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啊。那关键就是我们怎么提高治病的效率，对吧？怎么增加对药物的敏感度？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怎么给他加油啊？靠什么呀？就靠龙血因子啊。龙血因子是我在非洲加纳利群岛的时候发现的，那是一种会流血的树啊。这种龙血树在当地是被奉为神灵啊，很多人都供奉它，认为呢它可以消灾除难啊，保佑他们吉祥健康。龙在中国人心里边一直都是吉祥力量的象征啊，对吧？认为它可以保护我们啊，让我们吉祥安康。所以当时这个龙血树就引发了我特别强烈的好奇心。 可以说对于龙血树的研究，我这么多年一直就没有间断过。好在什么呢？好在我们是后来有了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了，它独有的航天转粒子技术。我们当时就是用这种航天转粒子技术，从龙血树的树浆当中，也就是它流出来的那个所谓的血液当中啊，提取出了和血、清血、清毒三大因子。然后呢，我们马上就用这三大因子，也就是我们后来命名的龙血因子，进入到临床实验的阶段。患者用上龙血因子以后，体内的药毒彻底全部的清除干净，就像给那个肝心脾肺肾呢拿出来刷一刷洗一洗，彻底洗个澡似的，所有的什么结节增生啊，什么息肉囊肿啊，这些赘生物全部都没有了。同时细胞的灵敏度啊大幅度的提高，直接就提高上来，让那些什么高血压降糖药啊，吃药都降不下去的，吃止痛药不好使的，直接就起到效果，让那些药物就好使了。实际上不是药的问题，是你细胞敏感度增加了。大家想想，这么好的龙血因子啊，它跟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结合使用以后，更是让治病啊跟坐火箭了似的，如虎添翼啊。专利龙血因子呢，让细胞主动的张开嘴巴了，会吃药了，这就让801治愈因子修复激活再生营养细胞的三大作用全面的提速了，治疗效果井喷式的提速增效，全面治愈。所以你就会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康复体验。我们在重大疾病患者临床治疗的过程当中啊，你能清楚的啊，就从检验的仪器当中就能看到生物新药龙血因子跟专利商标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进入到我们人体以后，细胞开始逐渐就活跃起来，就像那个人呐，饿都饿极了，您知道吗？饿的饭摆到跟前都抬不起手，张不开嘴来吃，就等待着801治愈因子的治疗。而最神奇的是什么呢？就是当你把这两种生物制剂同时用的时候，绝大部分重病大病的啊，常年慢性病的这些患者，当天用当天就见效了。当你用了一个月以后，就开始缩短我们治病的进程，原来四五个周期才能够康复的重病大病，随着龙血因子的加入，两三个周期就完全康复了，而且保证病好了以后不会再复发。两大生物制剂强强联合呀，就让这个治病效果变得更快更好更强了。有这样强大的联合啊，我敢讲谁用801治愈因子肯定都说好，谁不信你就来试试，对吧？咱们就打这个赌，你试试疗效，我就不怕你试。特别是801治愈因子跟130万一针的抗癌疫苗啊，那都是在药监法呀修改过以后，它是同一级别的国家最新审批的生物新特药。很多人都知道了癌症现在是可以治愈的了，那老慢病呢，慢性病呢，一样啊，只要你用上801治愈因子，谁用谁治愈，对吧？谁用谁健康，谁用谁长寿。我敢给大家下这个保证，凡是用过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的患者，你就没有不见效的，你凡是按周期来服用的，你那个病一定能治好。特别是现在有龙血因子免费发放的活动，不但是国外138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现在大家一克一块钱你就拿到手了，而且我们还把提高药效的龙血因子再免费的送给大家，分文不取。干啥呀？就是让大家能不花钱咱们就不花钱啊，能少花钱咱们就少花钱，就是要利利索索的治好病，健健康康的过日子，踏踏实实的享幸福。很多人呢不太理解我，说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你这么多年的科研成果，你怎么就不卖个高价呢？别人都卖那么高，你比他们低点就行了呗，物以稀为贵，对吧？慢性病一治一个好，你根本就不愁患者来买来用啊。说这个话的人真的不懂我。哎呀，我可以拍着良心跟大家讲，我不是不喜欢钱， 但是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是人味儿，人得有人情味儿，你不能因为钱就放弃人味儿了。我是个医生啊，我研究出来能根治一身老慢病的逆转之光801致因子，我能研究出深度清除药毒、深度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龙血因子。为什么？那是因为我一直拼命啊，我一直用命去拼，我希望我能实现我的愿望，让天下的老人都健康，咱们都没有老慢病。这两大科研成果我是用了几十年的心头血换来的。咱们重病大病的患者，他们本身活着就已经拼尽全力了，大家能明白吗？每天经历那种常人没法想象的病痛的折磨。有钱人可以药到病除，那没钱的人呢？难道我们就要抱头痛哭吗？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啊，对吧？所以那个时候在临床，我每天看到患者遭罪的时候，我就在想，我怎么办能让他们不遭罪？别人不做的我做，别人爱钱不心疼患者的无助，我心疼。我就觉得我是个医生啊，我得对得起这两个字。这是我自己选的人生，所以我就要坚定地走下去，这样走下去我才有成就感，我才特别高兴，尤其看到我患者康复的时候，那是我最开心的时候，一辈子的快乐。所以很多人都觉得，哎呦我天，你咋那么强硬呢？因为我从来就没让步过在这件事儿上。所以这次啊，举办一元治大病的免费配送活动，不仅要把国家治愈型的新药逆转之光801致因子啊，还有龙血因子，让大家能用得上，也要让那些重大疾病的患者能用得起啊，不会因为说经济的原因就被无情的关到康复的大门之外去了。啊，为此失声痛哭，真的再也不要这种事情发生。所以说啊，我的建议是什么呢？在这个季节，所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一定要提前参与，因为龙血因子在清血清毒方面它有独到的作用，对你们来讲太重要了。它这两大作用啊，可以保证我们不死于心梗啊，不老于心衰。那今天呢是咱们预定报名的第二天啊，虽然是预报名吧，但是全国龙血因子的数量真的已经不多了，一大半昨天都没有了，具体当地还有没有您只能咨询场外热线了。具体的活动政策啊，我再给大家重复一遍，大家会享受到一克只用一块钱购买801致因子的同时，你可以享受购买两个周期就免费配送30瓶龙血因子，购买三个周期免费配送60瓶龙血因子。真的留给我们的时间呢不多了啊，也许我们这辈子就这么一回能遇到起死回生的机会，咱们一定好好把握，早点把自己的病治好，让我们今后的生活没病没痛，对吧？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我们可以踏实安心的过好每一天，好吧？时间关系啊，我就不多说了，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
2: 国家第一专利品牌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中老年慢病康复工程之邀，特在全国开展一元治大病免费配送活动。
3: 唯一入选药品国家一级生物新效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在本次活动当中，所有报名成功患者均享受一块钱一克的超低价格。与此同时，张老师让心脑顽疾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免费赠送针对一体多病患者清血清毒和血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高科技生物用药龙血因子。龙血因子经过多年临床证实，面对一体多病患者，龙血因子独特的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作用 可以大大缩短治病周期，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快速治愈疾病。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逆转之光专利商标801治愈因子两个周期，在享受一克一块钱最低价的基础上，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30瓶。一次性购买逆转之光专利商标801治愈因子三个周期，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60瓶。多买多得，多买多送。特别提示，由于龙血因子数量有限，全国仅有15000瓶，免费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望广大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我们郑重承诺，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801治愈因子，让您体验细胞活、心脑活、脏腑活，让您感受生物新药治病的神奇。
4: 好的，感谢王老师的讲解。特别提示啊，国家专利新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呢，一元治大病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全国只有15000瓶龙血因子免费发放，全国指定报名电话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听众。你好。
6: 哎，你好张老师，你好啊。
5: 哎，您好，哪里的朋友？
6: 张老师，我河北张家口的，我叫张斌兴，我来是给您报个喜呀。
5: 哎呦，开篇就报喜，好兆头啊，喜从何来呀？
6: 也是这样，专利龙血因子呀，我申请到了，我买2个周期的801治愈因子，送我30瓶龙血因子呢，一分钱没花呀。我能用上这么好的专利，张老师啊，您真是我们这些病人的靠山。这回呀，我靠得住，不但治病能治好，还能治得起，我这心里踏实高兴啊。
5: 我跟您说，太幸运了，您能领到这个专利龙血因子啊，真的特别好。您把您那个身体情况跟我说一下。
6: 行啊，真的得谢谢您。我之前那血压呀高得厉害，吃真菊降压药还得高压180，低压110嘞。
5: 哎呦，那也没降下来呀。
6: 自从用上咱们的801治愈因子，现在血压高压140，低压85了。
5: 非常好。
6: 更没想到的是，昨天我配合上咱们这个专利龙血因子，再一次血压呀，高压120，低压80啊，更好了。
5: 这说明什么？您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这个血压就开始降下来了，对不对？然后呢？这回你又用上这个801治愈因子，同时配合上专利龙血因子了，那你这血压就迅速的回归到这个120-80，对吧？这个血压值太好，简直太标准了，太棒了。我跟您讲啊，当您配合上专利龙血因子以后，它就能够深度的去清除药毒，清除我们体内所有的这些增生结节、息肉、囊肿等等这些赘生物，并且深度提高细胞的灵敏度，知道吗？所以它能够在治疗方面增加疗效，缩短治疗的时间。你看一用上立竿见影的效果马上就体现出来，是不是太值得恭喜了？
6: 真像您说的，就是立竿见影。我不光血压了，还有脑供血不足。另外呀，我颈椎3、4、5、6节呀有轻度突出。
5: 哎呦，
6: 尤其是4、5、5、6节这块呀，哎呀，有的时候你说就手啊都抬不起来，就那个后背就像有东西压着似的，完了还经常犯恶心，每次一发病得1个多小时才能缓解过来呀。有时候你说这个手脚发麻，出汗还多，浑身感觉一点劲儿没有，就跟那个虚脱了似的。
5: 我跟您讲啊，您这个颈椎病挺严重的，这些全都是颈椎神经压迫的症状。脑供血不足，你搞不好下一回就是脑中风了。我一点都不开玩笑啊，这叫什么呢？缺血性脑梗。你那血管因为不过血，长期的不过血，它都关闭了，堵死了，那不一样是脑梗吗？对吧？照样是非死即残的结果。你现在用801治愈因子多长时间了？有没有什么变化？
6: 我现在用了20多天吧，变化太大了。首先就感觉现在就是神清气爽，你看我的手没有说抬不起来的时候了，不发麻了。
5: 嗯，
6: 这一个就感觉人有劲儿了，干点啥都行，就做个菜我都没事儿了。
5: 哎，
6: 一个就是血压好了，咱不迷糊了，颈椎呢也不像以前那样转头都费劲呀，现在就感觉开始松快了，原来都硬邦邦的。在用上专利冷水因子后啊，我这个血压降到高压120，低压80。这回啊，我把那些用大半年的不管事的药全都扔了。要说治病，还得选高科技的药，我算是尝到甜头了呀。
5: 哎，您这话说的没错啊。咱们说这个801治因子啊，到目前为止最高级的、最科学的治疗手段了，它是。一项独有的专利商标，三方合一，独创三大医学奇迹，谁比他有这么多的资历啊，对吧？他完全是突破传统，直指病根啊。
6: 嗯，
5: 它里边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那叫兵团作战，彻底解决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病变的问题，给我们带来从头到脚的治愈疾病，从头到脚的疾病康复。全世界你找不到第二个这种药了，
6: 找不到。
5: 所以说你看过去你治不好的那些病，现在怎么了？你用801治愈因子以后叫一治一个好，一治一个准儿，对吧？但是啊，801治愈因子今天我讲的重点不是它，是什么呢？是专利龙血因子。这个药你全世界也找不到第二个能像它这样深度的清除药毒，深度的提高细胞的灵敏度，让我们那个细胞啊能够张嘴，自动的张嘴吃药。特别是它跟801治愈因子结合一起以后，那真是如虎添翼啊，让801治愈因子修复激活再生营养细胞这三大作用得到全面的提速，得到全面的增效。那在大病、重病、危病的治疗过程当中，就会发挥重大的、关键性的、转折性的作用。它可以缩短我们治病的周期啊，直接跟病魔抢时间呢。你比方说，有的患者应该需要4到5个周期才能够康复的那些重大疾病，可是你配合上专利龙血因子以后呢，2到3个周期就能达到康复的效果。你说是不是少吃药少花钱，节省医药费，我们人还少遭罪呀、啊、对不对？
6: 对呀、啊、对。
5: 哎，所以你听我的啊，一定坚持用，把这个专利龙血因子跟801治愈因子一直配合用下去，咱们一定会早日康复的。你获得健康的这个身体啊，将来的幸福生活谁他也管不着，你想干啥就干啥了，对不对？所以说啊，你的这个治疗效果我绝对负责到底，好吧？
6: 行，那张老师，那你说我的降压药还用再吃吗？
5: 您现在呀、啊、已经把801治愈因子和这个龙血专利龙血因子都配合用上了，血压已经降到120-80这么标准了，降压药就不要吃了，你再吃血压反而降下去了，明白？就变成低血压了啊、
6: 哦！
5: 所以你之前所有的降压药全部可以停掉，这一点我专业的告诉你，我为这个话负责，好吧？
6: 哟，那太好了，真没想到你说这么短的时间我的降压药都能停了，这有国家专利药疗效太强了，真是想不到的好事啊。
5: 对对对，这就是国家级的生物新药嘛，对吧？它带来的作用是十分强大的。而且啊，我还要跟我们的患者承诺，就是只要你用了它一定有效果，用了就能得到改善。如果做不到的话，你就把801治愈因子给我拿回来，我无条件退货退款，你看看怎么样，让大家就是放心的用，咱们没有任何后顾之忧的，没有任何疑虑的来把自己的病治好，好吗？咱们时间关系就先说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6: 哎，行行行，我这是心服口服，那谢谢你张老师，不耽误您时间了。
5: 嗯，我们再见。
6: 哎，再见。
4: 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呢，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 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5: 您好，这位朋友。
7: 张老师你好。
5: 您好，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7: 张老师，我是黑龙江的，我是李子木。能和您通上电话啊，太好了。
5: 嗯，什么情况？我能帮什么忙不？
7: 我就是和我老伴儿吧，说心里话，最信任你，因为你是我们的大恩人。像你这样的大夫，现在呀，可以说太少见了。
5: 嗯，
7: 老伴儿啊，脑出血挺重的，现在恢复就这么好，必须得感谢你。
5: 哦，用了801治愈因子了，是不是？
7: 嗯，对对，又听他说免费得到专利溶血因子，我打电话一直都没打通。你看我邻居都申请上了，急得我呀。我老伴儿，你看看。现在呀、也特别着急，还说挺好的，说邻居用的都挺好的，人家20多年失眠都好了，只用一次溶血因子和801治愈因子，一觉都睡到大天亮。
5: 嗯，
7: 这老伴听到之后啊，急的赶紧让我打电话，他也要配合早点用上。我心脏麻烦你能不能给我们报个名啊，我要订3个周期的，送60瓶的那个。
5: 这一点呢特别抱歉，我真心跟您讲，我这儿真报不了名。咱们这次801治愈因子一克1块钱的推广工程啊，还有免费发放的专利溶血因子啊，必须要做到什么呢，叫公平公正啊。所以只有大家呢自个儿到场外去打电话去申请去，好吧，你才能获得。我这儿真的帮不了大家这个忙啊。而且呢这个专利溶血因子本来数量就不多，活动呢我们也只有3天，一共就15000瓶。虽然说现在是预定，但是已经发放出去很多了，这个活动啊随时都可以结束，所以咱们一定得抓紧时间，好不好？
7: 好，那我觉得您说这话呀真的非常实在。我除了要报名啊，还得就是想感谢你，谢谢你。老伴用上801治愈因子，哎，他现在就像换了个人似的，心里边啊有说不出来的那种高兴和感激。这药啊真是超乎我们的想象了。好，
5: 您把您老伴儿的详细情况跟我说一下。
7: 好，老伴是去年突发的脑出血，被医院呢抢救过来了，命吧反正也保住了，但是出现之后呢落下了后遗症，这小便他就控制不住了，说尿啊就尿，哪哪都是，家里啊一进屋就是一股尿骚味儿，话呀也说不清了，脑袋吧反正看着还明白，但是就是说不明白，身体里呢右边他做过康复训练，反正还有点感觉，但是动不了啊，吃啊喝呀拉撒呀反正都在床上，血压呢还不稳定。哎呀，高压呀165，低压是95，什么卡托普利呀叫稳定瓶缓释片啊都吃着呢。
5: 哎呀，10个脑出血9个高血压呀，而且你这血压不降下来，你二犯的几率太大了，对吗？落下后遗症半身不遂的，吃喝拉撒都需要别人照顾，这种患者太多了现在。那你老伴儿就你一个人照顾啊？
7: 啊，
5: 还有别人照顾没？
7: 没有，老伴儿有病之后啊脾气也变得不好了，特别爱摔东西发脾气，孩子总跟他爸俩喊，有一次啊这孩子说话呀是太难听了，老伴儿都听哭了。那我怕老伴儿犯病啊，我把孩子也臭骂一顿，那是养你10几年的爸爸呀，你怎么能这样对他呀，你以后啊你就别回来了，滚吧，不用你伺候，然后给孩子就推出去了。这一走啊、这1年呢都没回来，那次啊真是差点就气死我了。那我听到广播听你讲这个801治愈因子能治愈细胞，是国家第一逆转之光专利的商标新药啊，就想试一试。这一试啊用上之后可真就看出效果来了。用上3天的时候吧，老伴儿就不淌口水了，原来那口水呀、也淌的前大劲儿都湿了，尿还控制不住，这有屎啊有尿，这回呀他能告诉我了，我就给他接了。还有就是血压能稳住了， 高压都是125-80左右啊。他现在不那么焦躁，情绪呢也变成稳定了，把俩身子摸上去就有热乎气儿了。
5: 嗯，
7: 我怕翻身呢，他也能配合我，胳膊腿呀、都能抬起来点了，
5: 挺好。
7: 现在
5: 挺好。
7: 用上1.5个月了，我扶着他，他能靠着那床边坐一下。
5: 哎呀，太好了，他有点改善 了，您这儿也松快一些呀，对不对？
7: 对。
5: 哎，这才1.5个月的时间呢，充分说明801治愈因子在治疗您老伴儿这个脑出血呀，就是脑中风后遗症方面是大有成效。您刚才也讲了啊，说老伴儿这个脑子有的时候也不是很清楚啊，手脚也都动不了。你说为啥呀？手不好使了，说明什么？支配运动的脑神经出问题了，对吧？大脑那个指令啊，传不出去了。所以他那胳膊腿的运动功能就受到严重的影响。其实咱们所有啊脑中风后遗症半身不遂的，这个流哈喇子、流口水的啊，胳膊拐框的、腿画圈的等等等等，包括瘫痪、偏瘫在床的，这些都是什么？就是脑神经细胞病变造成的。而治疗细胞病最好的医生是谁呀？就是细胞治愈因子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毒含的800多种治愈因子，那真是哪坏了就上哪去修，对吧？你像专门修复脑神经细胞的 NK 神经因子，修复大脑激活，修复大脑激活大脑细胞的 ZR 脑活因子，它们就是修复脑神经细胞和大脑细胞最好的物质，那就是细胞最好的医生。只要你身体出现断裂的神经元了啊，出现问题的这个神经节细胞了，它都可以去激活修复和再生，恢复神经的传导功能。那就像电工似的修理电线一样啊，把电线一接你这灯就亮，一样的道理。你这个神经修复好了以后，神经能重新发挥这个传导功能了，大脑的命令直接就传出去了。你不管是说话呀、运动啊、肢体功能，还是说排便的问题，对吧？大小便失禁的问题，这几个主要功能，包括他大脑的思维，都是可以恢复的非常好的，记忆力都是可以恢复的。所以您只要给他坚持用啊，您就把心放到肚子里，你能够看到他会越用越好，我绝对给你打包票，你老伴儿的病我负责到底。
7: 啊，怪不得我老伴儿恢复的这么好呢，这下呀我更有信心了，还想给他用啊。专利龙血因子，您说我们两个人呐，他只有点退休金，生活压力啊也非常大。我就希望啊，老伴儿啊能快点好，不也能省点钱吗？
5: 对，这个咱们一定得抓紧时间，赶紧去申请啊。单独用801治愈因子呢，你老伴儿3个周期基本上可以生活自理啊。当然，想要完全恢复到行动自如，上厕所、上卫生间什么一切利利索索的。啊，你出去一天你都不用担心它，那你最好就用到4个周期啊。但现在你申请上专利龙血因子以后，你配合使用72个周期就够了，它就可以达到3个周期的这种4个周期的治疗效果啊。所以呢，这个时候你老伴儿一个是少遭罪了，另外一个咋了？你是不是少花钱了？咱们钱呢，真说实话，省点是点，对不对？减轻经济压力。说实话啊，我跟您讲，免费发放的这个活动的名额，免费发放活动名额已经剩的不多了，您可赶紧打电话，抓紧时间吧，好吗？
7: 哦，好的，那我不跟您多说了，我就赶快啊去申请专利龙血因子，早点啊把老伴儿的病啊给治好了。
5: 对对对啊，然后您也一定要多保重身体啊，我们再见。
7: 谢谢您了。
4: 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

0: 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呢，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张老师您好。张老师
1: 您好，哪里的朋友啊？
2: 我是河北石家庄的。我叫李建国呀。这个801治愈因子还有那个龙血因子我都申请上了。
1: 哎呦
2: 我挺幸运的，我申请的是3个周期送60瓶的。
1: 嗯，
2: 哎呀，对，我刚用1天呢，我这个糜烂性胃炎，这用完之后胃就不难受了，吃东西也香了。哎呀，我吃2碗饭，胃一点事儿没有。我没想到这专利药效果这么好啊，陈老师。
1: 恭喜恭喜你啊！这个老年人呢，能吃是福啊。而且我跟您讲啊，您这个治疗效果一定会这么好，这是很自然的事儿。特别是这个在治疗慢性病方面啊，你用逆转之光专利商标801治愈因子，再配合用上专利龙血因子以后啊，那个治疗效果它来得更明显、更快、更好了，疗效马上就可以提高10倍呀，对不对？你看这个速度，你都见识到了，对吧？马上这个疗效就起来，很正常，没问题，非常好啊！
2: 哎呀，我。是，我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我想麻烦你再给我看一看这个张老师。
1: 没问题，没问题。您从这个多大年龄开始说，然后说什么问题啊？
2: 好，我今年58了。
1: 嗯，
2: 我这毛病挺多的，我有糖尿病。
1: 哎呦，
2: 这一直吃药，吃这个二甲双胍呀，还有亚麻利呀，还有这个打胰岛素，是16个单位。
1: 嗯，
2: 这血糖一直控制不好，空腹血糖都8个呢。餐后都是14-15个。我这心脏不得劲儿，胸口闷，在医院检查说我是什么这个二尖瓣反流，这个说还有这个左边这个心室说是舒张功能低。另外我腰不好，有腰间盘突出，老腰疼，另外就是这个什么呢，这个甲状腺有结节。
1: 哎呦。
2: 对，按照医生的说法，我是这个甲状腺双叶结节，有多发性的好几个。完了，我这胃不好，吃啥东西都不难受，关键我这脚趾头慢慢变黑了，都有2个多月了，这脚面都有点变色了，都不是正常的皮肤色了，就是。
1: 我跟您讲啊，您这个情况其实已经挺严重了。这是多典型的一体多病啊，而且哪儿哪儿都是问题啊，很危险。我呀跟您讲实话，您别不爱听好不好，我直截了当的就告诉你，如果你还是用过去那些传统治疗方法的话，你别说糖尿病啊，我跟您讲，就您这个脚最后都保不住。现在第一个需要做的是什么呢？不是别的，第一个就是转变观念，转变思想。有多少人其实都像您这么就在治这个糖尿病，治到现在咋样？先是降糖药，对吧？降糖药不行，控制不住了，就胰岛素，胰岛素也不行，再把降糖药加回来。你说就这么个治，然后还不行的时候，就开始偏方土办法就都想了，那就不知道怎么样了。但最后呢，有一个糖尿病说自个儿就是这么治好的吗？一个都没有。啊，中国3亿糖尿病没有一个是这么治好，没有一个是这么治好的。所以咱们治疗糖尿病，大家记住啊，必须从根儿上去治病去。我实事求是的讲啊，咱们这位朋友，我观点非常旗帜鲜明，我绝对不说那些方法是不科学的，它是不对的，错，它是过去的方法，在过去的年代里边它是有意义的，那个年代它是科学的。但是到今天为止，它已经变成传统的治疗方法了。因为什么？时代发展了，对不对？我们现在治疗糖尿病已经进入到治愈细胞的医学时代了。 你就想想，别人都用飞机、大炮、坦克去打仗了，您这小米加步枪能行吗？
2: 还真是，
1: 对呀，
2: 照你说，还都得相信科学。哎呀，我这毛病多的不知道治哪个好。跟你说实话，我之前没少用药啊，
1: 肯定啊，
2: 但是都去不了根儿、
1: 嗯、
2: 啊。这回我就是想问问你，张老师，我申请的3个周期的801治愈原子够不够？要是不够的话，我想趁现在这不一克1块钱嘛，这活动还没结束，我说多买买，买足备足它呀。
1: 对啊，您这几个问题我给您先总结一下啊。第一个是什么呢？您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所有的疾病都肯定能够康复的，这个没有问题。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啊，那像800多枚生物导弹一样，分则为王，合则无双啊，就把你身体里边所有的这些慢性病逐一击破，而且它是同时进行的，所以你身上的病慢慢都同时会好起来。比如说你这个最基础的就是糖尿病啊，这个也是危害最大的、
2: 嗯、
1: 糖尿病是什么？是胰岛细胞发生病变了，对吧？这个时候你就放心大胆的用801治愈因子，通过使用801治愈因子啊，特别是其中的什么专门针对糖尿病发挥特殊功效的叫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它能够激活修复胰岛贝塔细胞，促进胰岛素的分泌，调节血糖，同时呢促进外周血糖的代谢，这个就是从细胞的层面上最根本的去治疗糖尿病的方法。而且801治愈因子啊，它解决的是你一体多病的问题，比如说你二尖瓣反流，这是属于什么心脏瓣膜细胞病变了，那你就用 NF 心肌因子，对吧？胃病胃不好有什么 NK 抗炎因子，所以801治愈因子当中你所需要的那些治愈因子它都有，从而解决你从头到脚的细胞病变的问题，这是第一个、
2: 嗯、
1: 第二个当然就是您今天真的太幸运了，已经申请上801治愈因子1克1块钱的优惠，对吧？另外免费发放给大家的专利龙血因子你也拿到了，那么这两样东西一定配合起来一起用。专利龙血因子呢，是我们在非洲的时候从龙血树的树浆当中提取到的活性因子，我们把它叫龙血因子啊，它能够深度的清除药毒啊，清除血毒糖毒，快速的提高细胞的灵敏度。你想想什么叫胰岛素抵抗，细胞灵敏度提高以后，你细胞对胰岛素都能敏感了，你那胰岛素都好用，明白吧？所以你配合使用以后，不光是让你见效快，而且呢让你少遭罪，最主要的是它能够缩短治疗的周期。我跟您讲心里话啊，像您这个情况，如果单独用801治愈因子的话，你至少也得4到5个周期的时间，知道吗？但是你今天领到专利龙血因子了、
2: 啊、
1: 现在3个周期足够用，等于省了多少医药费呀、啊、是不是？所以我讲您非常幸运，而且这个龙血因子本身是免费的，数量呢很少啊，你用的时候又缩短治疗周期，不就等于在给你省钱吗？现在我们那个场外的热线电话都已经开锅了，大家都想抓住这个机会治好病啊。而且所有服用双专利801治愈因子的患者啊，我跟大家讲，如果药效你不满意，都可以无条件的退货退款，我就是要保证大家安心放心的来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的去治愈疾病。
2: 哎呀，张老师还真不用你保证，我早知道国药专利要这么好啊，我早就好了，真的谢谢你了、
1: 嗯、
2: 张老师。
1: 别客气，现在也不晚啊，您订的药啊足够了，好吧，不用再用了啊，然后从现在开始每天坚持用，一定会早日康复的。我们再见。
2: 谢谢，再见。
0: 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呢，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老师，你好。
1: 哎，您好，哪里的朋友啊？
3: 我陕西西安的。
1: 嗯，什么情况？
3: 我跟你说说。哎呀，张老师，我

0: 龙血因子，合同还随时可能结束，到底还是有没有今天？
1: 免费发放专利龙血因子已经剩的不多了，今天还有，您必须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啊，把这个名额争取上，因为名额一旦没有，咱们这活动随时就结束了啊。
0: 啊，就是我关键是着急嘛，要不能把电话打到你这儿的，场外电话我都打了9遍了，怎么也打不进去，这好不容易打到你这儿了，你给我报个名吧，我要2份。
1: 哎呀，我跟您说呀，您别说要2份，1份也没有啊。咱们要免费发放专利龙血因子，必须打场外电话自个儿去申请。因为什么呢？面对全国啊，就这么15000瓶，我们一定得公平、公正、公开呀。这一点希望您能理解，真心的，不是不帮您，是没法帮，好不好？
0: 好好好，我理解你，
1: 嗯、
0: 我也不为难你了。一会儿我再想办法，让老头都帮我一块打。但是我必须得得到这个申请，啊，这都等着治病救命呢呀！
1: 哎呦，你详细跟我说说具体什么情况？
0: 我是801治愈因子的受益者，我用了35天了，真没想到有这么好的专利药。
1: 嗯、
0: 你说这个疗效，我就是真给你竖2个大拇指夸赞。啊、
1: 嗯，你原来身体什么情况呢？
0: 我原来是有冠心病。平时就是心慌，胸口老是憋得慌，前胸后背呀、啊，这包括左边这个胳膊，有时候就闷闷的疼。有一回都差点要了我的老命了。因啥呢？我在外边呢，啊，出去逛去了，突然就晕倒了，脑袋后边还磕了好大一个包，都是人家旁边路人帮忙打的那个120，把我给拉到医院去了。到医院了去，那说啥让我做支架，那做支架可不是就是3块2块能办到的事儿、啊、呀，那都过万了，我没舍得做，就这么着维持一段时间，可是每天就是2个字遭罪啊，晚上睡觉也睡不着，人也累得慌，动不动的半夜就给憋醒了，胆还不好，医院他说我有胆囊息肉，啥病都赶得让我一个人身上了，我自己苦恼，用上这个801治愈因子之后啊，我不苦恼了，现在一天一个样。
1: 嗯，您跟我说说35天都有哪些变化呀？
0: 我用上的当天晚上睡觉啊，就比原来睡得踏实了，一晚上我也没有别醒、
1: 嗯、
0: 到了第二天我这脑袋瓜子也清楚了，觉着2条腿踩到那个地上有劲儿了，啊，一直到现在坚持用了35天了。你听我跟你说啊，我现在说话这个底气是吧足了哦。
1: 对对对，没听出气短来，不错啊。
0: 啊，现在晚上睡觉睡得也好，吃饭也吃多了，最主要是我这胸脯子到这后背。哎呀，一点都没有说的，就像原来那种闷疼闷疼那个情况了。
1: 嗯，
0: 啊，我就想嘛，就照这样子用下去肯定好。但您说这个专利龙血因子，我寻思再得上它，那要是一块用，强强联合，那不是好上加好，事半功倍啊。
1: 嗯嗯，
0: 我儿媳妇过2月要生了。那我得好好照顾儿媳妇，照顾我大孙子去呢。
1: 哎呦，您这个生活真是有盼头啊！说的没错啊，如果801治因子啊跟这个专利龙血因子配合到一块儿用，那都是生物新药，叫强强联合，深度清除药毒，还能彻底的清除体内一切的那些所谓增生啊、结节呀、啊息肉、囊肿等等这些赘生物，深度提高细胞的灵敏度，让细胞能张开嘴去吃药，你是这个药效不就起来了吗？对不对？它也让801致因子能够更加快速的修复再生细胞，加速疾病的康复，把我们自身的这个作用啊能够发挥到最大化啊。在疾病治疗过程当中，我们简单的讲就叫缩短治疗时间，增加疗效，让患者好得更快更好。
0: 所以呢，我就是想订上2份，给亲家母也订上1份。
1: 哎呦，有您这个老丈母娘真是了不得，太好了。

0: 咱们现在801治愈因子啊推出的一元治大病活动免费发放龙血因子，马上要送没了，一旦没了活动就全面结束了啊！结束以后不光801治愈因子要恢复到一克1380元，而且这个龙血因子它也没有了，明白了。所以啊，想要用赶紧抓紧去打电话去，好不好？
1: 好好好，那张老师，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的给亲家母打。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5: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欢迎来到九七月商城，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内直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立减50，下单直接可以抵扣了。活动期间，九七月商城的海量好物直接开启了放低价模式了，日常的刚需还有双节的礼品呢，样样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级划算，趁着活动赶紧抓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那么一到换季啊，很多人都觉得皮肤爱出油啊，油脂堆积在毛孔里头，不光呢毛孔会变大，还会让脸看起来是又黄又暗。有人反反复复呢试了好几款的洗面奶，要么是清洁能力太弱，洗不掉毛孔里的顽固油脂，一出油暗沉啊，对这个皮肤一点改善都没有；要么是过度清洁了，洗完脸紧绷拔干，越洗呢脸部就越干越敏感。所以说想要换季的时候来一款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试试这一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这款洁面呢是皂基加上氨基酸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深层次的净澈力，能够深入毛孔，洗掉那些堆积已久的油脂，老旧的一些角质啊污垢啊。它用绵密的云朵

抹泡沫在脸上温柔亲肤，轻松的就可以洗走满脸的油光，而且慢慢的收敛你粗大的毛孔。洗完之后呢，你会发现非常的通透，不紧绷，不假脸，而且呢脸蛋水润细腻又透亮，还自带高级的山茶花淡雅香的这种香味，并且日常防晒还有淡妆也能够一并帮你卸妆卸掉，所以一步清洁和卸妆两不误。那么这一款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呢，是150毫升，97月商城双节特惠，两支到手价仅仅只需要299元，跨境电商直发，可以追溯它的溯源码。那么今天呢，除了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还为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在秋季啊，空气特别干燥，肌肤容易缺水，海蓝之谜精粹水是一款非常强大的精华水，核心的特点呢就是高效补水和修护维稳。那么它也并非普通化妆水，里面含了非常多的精华，浓度达到99%，能够瞬间为肌肤注入大量的水分，缓解你肌肤的干燥。它的灵魂成分呢是神奇活性精粹，具有强大的保护力，就像给皮肤进补了一样，能够舒缓敏感、泛红等这种不稳定的状态。如果你长期使用，就会强化你的皮肤屏障，让肤质更加的健康、细腻、有光泽，甚至呢也能帮你改善痘痘肌还有毛孔粗大的问题。它的质地呢比水更稠一点，但是流动性很好，吸收很快，非常的温和，每次呢只用几滴就完全够全脸使用。同时呢，它还是一个妆前打底的好能手，能够帮助底妆更加的贴肤。那么今天97月商城双节特惠，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到手只需要199元，香港直邮。所以大家在微信里头直接搜索97月商城，进入小程序，进入商城即可以下单购买。97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骚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饭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行这个字今天最常用的读音有两个，读作行的时候用作名词，指道路以及引申而来的行列行业等，读作行的时候用作动词，指行走以及引申而来的运行从事等。而且历代字书中都有行部首，今天则简化为双人旁部首。行甲骨文字形是一个很明显的象形字，中间是一条南北大道，左右两侧是旁出的东西方向的道路。经文字形略有变异，说文解字说行人之不屈也，这是根据小篆字形做出的错误释义。行的本意很明确，就是十字路口。罗振玉说向四达之渠人所行也，马叙论则解说得更为清晰，雅尔士公行道也，此行之本意也。诗小便行有死人，谓之有死人也。吕氏春秋下贤说桃李之垂于行者，莫于环也，追刀之移于道者，莫之举也。行与道对文，一行即道之正。林义光则根据经文字形认为行本意当为行列，上面的八为分也，下面向人分为行列相背行，这种释义与甲骨文字形不符，只是引申义。

0: 诗经七月当中有女执一筐尊比微行爱求柔桑的诗句。一筐是指深筐，柔桑是指嫩桑叶。微行，孔颖达解释说，行训为道也，步道谓之径，微行为墙下径，即墙下的小路。这里用的就是行的本意。礼记乐令当中还有更有趣的记载，其四行祭先慎，这是说孟冬之月，也就是冬季的第一个月要祭祀行。祭祀的这个行就是指路神，此时要对道路进行大扫除，以使路神安居，还要设置一个厚二寸广五尺轮四尺的土坛，称作拔壤。祭祀完毕之后，要将车轮碾过祭牲，以示行道无险隘。这里的行是道路的本意。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均设有行人一职，乃是掌管朝见聘问的官员。鲜为人知的是，出使的行人则称作为行礼。今天的行礼一词指出门时所携带的东西，与古人的含义完全不同。左传喜公三十年，行礼之往来共其乏困，杜预著行礼使人，周瑜说敌国兵至，官营已告，行礼以节逆之，韦赵著礼耕也，逆营也，执端节为信而迎之，行礼小行人也。按照韦赵的解释，礼应该是立字，行礼应该写作是行礼。这样一来就好理解了，行礼是出使的官礼。这里还有人认为道理的礼和木子礼是通假字，张炳麟的官制索引当中就持此说，亲人好意行在正俗文中解释的最为明白，古者行人谓之行礼，本当作行礼，礼制也，作礼者古字假借通用。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永庆医院商场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微信小程序搜索永庆医院商场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九七月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九七月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
6: 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纸杯都不嫌多。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7: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8: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9: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

0: 叶当棉被了。
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2: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3: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2: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4: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2: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5: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九七医院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欢迎来到九七月商城，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内直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立减50，下单直接可以抵扣了。活动期间，九七月商城的海量好物直接开启了放低价模式了，日常的刚需还有双节的礼品呢，样样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级划算，趁着活动赶紧抓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那么一到换季啊，很多人都觉得皮肤爱出油啊，油脂堆积在毛孔里头，不光呢毛孔会变大，还会让脸看起来是又黄又暗。有人反反复复呢试了好几款的洗面奶，要么是清洁能力太弱，洗不掉毛孔里的顽固油脂，一出油暗沉啊，对这个皮肤一点改善都没有；要么是过度清洁了，洗完脸紧绷拔干，越洗呢脸部就越干越敏感。所以说想要换季的时候来一款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试试这一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这款洁面呢是皂基加上氨基酸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深层次的净澈力，能够深入毛孔，洗掉那些堆积已久的油脂，老旧的一些角质啊、污垢啊。它用绵密的云朵泡沫在脸上温柔亲肤，轻松的就可以洗走满脸的油光，而且慢慢的收敛你粗大的毛孔。洗完之后呢，你会发现非常的通透，不紧绷，不假脸，而且呢脸蛋水润细腻又透亮，还自带高级的山茶花淡雅香的这种香味，并且日常防晒还有淡妆也能够一并帮你卸妆卸掉，所以一步清洁和卸妆两不误。那么这一款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呢是150毫升，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两支到手价仅仅只需要299元，跨境电商直发，可以追溯它的溯源码。那么今天呢，除了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还为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在秋季啊，空气特别干燥，肌肤容易缺水，海蓝之谜精粹水是一款非常强大的精华水，核心的特点呢就是高效补水和修护维稳。那么它也并非普通化妆水，里面含了非常多的精华，浓度达到99%，能够瞬间为肌肤注入大量的水分，缓解你肌肤的干燥。它的灵魂成分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六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九七医院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九七悦商城蔻驰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
4: 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两个换纸杯都不嫌多。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

0: 黄金旗舰店。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田馥甄第六张全新专辑《要去什么地方》，永远无法确定下一刻会是晴天、阴天还是雨天，一切都充满未知与惊喜，也像极了人生。田馥甄要用自己的歌声、肉身和精神，带自己和大家去什么地方？答案或许就是 The Land of Maybe。田馥甄要去什么地方？

0: 断舍离后留下来的都是我喜欢的，也是我的心和我的声带渴望发出的声音。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九七医院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际厅，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蓝色。
5: 航天蓝。
6: 海军蓝。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0: 天使白。
2: 科研白。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2: 军旅绿。
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3: 消防橙。
0: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九七医院商场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场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九七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
4: 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纸杯都不嫌多。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行这个字今天最常用的读音有两个，读作行的时候用作名词，指道路以及引申而来的行列行业等；读作行的时候用作动词，指行走以及引申而来的运行从事等。而且历代字书中都有行部首，今天则简化为双人旁部首。行甲骨文字形是一个很明显的象形字，中间是一条南北大道，左右两侧是旁出的东西方向的道路。经文字形略有变异，说文解字说行人之不趋也，这是根据小篆字形做出的错误释义。行的本意很明确，就是十字路口。罗振玉说向四达之渠人所行也，马叙论则解说得更为清晰，雅尔释公行道也，此行之本意也。诗小便行有死人，谓之有死人也。吕氏春秋下贤说桃李之垂于行者，莫于环也，追刀之移于道者，莫之举也。行与道对文，一行即道之正。林义光则根据经文字形认为行本意当为行列，上面的八为分也，下面向人分为行列相背行，这种释义与甲骨文字形不符，只是引申义。诗经七月当中有女执一筐尊比微行，爱求柔桑的诗句。一筐是指深筐，柔桑是指嫩桑叶，

0: 微行，孔颖达解释说，行训为道也，步道谓之径，微行为墙下径，即墙下的小路。这里用的就是行的本意。《礼记·乐令》当中还有更有趣的记载，其四行祭先慎，这是说孟冬之月，也就是冬季的第一个月要祭祀行，祭祀的这个行就是指路神，此时要对道路进行大扫除，以使路神安居，还要设置一个厚二寸广五尺轮四尺的土坛，称作拔壤。祭祀完毕之后，要将车轮碾过祭牲，以示行道无险隘。这里的行是道路的本意。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均设有行人一职，乃是掌管朝见聘问的官员。鲜为人知的是，出使的行人则称作为行礼。今天的行礼一词指出门时所携带的东西，与古人的含义完全不同。左传喜公三十年，行礼之往来共其乏困，杜预著行礼使人，周瑜说敌国兵至，官营已告，行礼以节逆之，韦兆著礼耕也，执端节为信而迎之，行礼小行人也。按照韦兆的解释，礼应该是立字，行礼应该写作是行礼，这样一来就好理解了。行礼是出使的官礼。这里还有人认为道理的礼和木子礼是通假字，张炳麟的《官制索引》当中就持此说，清人好意行在正俗文中解释得最为明白，古者行人谓之行礼，本当作行礼，礼制也，作礼者古字假借通用。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月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九七医院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九七医院商场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场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九七悦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纸杯都不嫌多。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5: 音乐广播
4: FM 九七
5: FM 九七，
4: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田馥甄第六张全新专辑《要去什么地方》，永远无法确定下一刻会是晴天、阴天还是雨天，一切都充满未知与惊喜，也像极了人生。田馥甄要用自己的歌声、肉身和精神，带自己和大家去什么地方？答案或许就是 The Land of Maybe。田馥甄要去什么地方？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九七医院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九七音乐商场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场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九七音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九七音乐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着背都不嫌多。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寻找真实的自己，看见每一刻生命的奇妙，闻到每朵花儿的绽放，听见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
1: 那就这样吧，是动力火车1999年发行的摇滚情歌，唱的是男生面对分手时从无奈到释然的心路历程，被很多人称为华语分手神曲。不要再问我怎舍得拱手让他，明明是对方先变了心，却也忍痛宽容地让他离开。这大概就是成年人的爱情，体面的告别其实比歇斯底里的哭诉

胸肌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

0: 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悦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九七悦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九七音乐商场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场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九七音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九七音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两个换纸杯都不嫌多。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6: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7: 音乐广播
6: FM 九七
7: FM 九七，
6: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

0: 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2: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3: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4: 眼保健操，
0: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5: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6: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3: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韵，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行这个字今天最常用的读音有两个，读作行的时候

0: 后用作名词，指道路以及引申而来的行列、行业等；读作行的时候用作动词，指行走以及引申而来的运行、从事等。而且历代字书中都有行部首，今天则简化为双人旁部首。行甲骨文字形是一个很明显的象形字，中间是一条南北大道，左右两侧是旁出的东西方向的道路。经文字形略有变异，说文解字说行人之不屈也，这是根据小篆字形做出的错误释义。行的本意很明确，就是十字路口。罗振玉说向四达之渠人所行也，马叙论则解说得更为清晰，雅尔是公行道也，此行之本意也。尸小便行有死人，谓之有死人也。吕氏春秋下贤说桃李之垂于行者，莫于环也，锥刀之移于道者，莫之举也。行与道对文，一行即道之正。林义光则根据经文字形认为行本意当为行列，上面的八为分也，下面向人分为行列相背行，这种释义与甲骨文字形不符，只是引申义。诗经七月当中有女执一筐尊比微行爱求柔桑的诗句，一筐是指深筐，柔桑是指嫩桑叶。微行，孔颖达解释说行训为道也，步道谓之径，微行为墙下径，即墙下的小路，这里用的就是行的本意。礼记月令当中还有更有趣的记载，其四行祭先慎，这是说孟冬之月，也就是冬季的第一个月要祭祀行，祭祀的这个行就是指路神，此时要对道路进行大扫除，以使路神安居，还要设置一个厚二寸广五尺轮四尺的土坛，称作拔壤。祭祀完毕之后要将车轮碾过祭牲，以示行道无险隘，这里的行是道路的本意。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均设有行人一职，乃是掌管朝见聘问的官员，鲜为人知的是出使的行人则称作为行礼。今天的行礼一词指出门时所携带的东西，与古人的含义完全不同。左传喜公三十年行礼之往来共其乏困，杜预著行礼使人，周瑜说敌国兵至官营已告，行礼以节逆之，韦兆著礼耕也逆营也，知端节为信而迎之，行礼小行人也。按照韦兆的解释，礼应该是利字，行礼应该写作是行利，这样一来就好理解了。行礼是出使的官礼，这里还有人认为道理的礼和木子礼是通假字。张炳麟的《官至索引》当中就持此说，亲人好意行在正俗文中解释的最为明白，古者行人谓之行礼，本当作行礼礼至也，作礼者古字假借通用。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月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九七医院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5: 第一次

0: 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1: 小溪水凉，
0: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1: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景迈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0: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5: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4: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6: 手臂上举，
7: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4: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8: 爸爸，我进了。
4: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十五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9: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0: 然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我告诉
0: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3: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4: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

0: 文化跟麦，弘扬文化自信。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2: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2: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3: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2: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4: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5: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热乎乎的饭菜。
2: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6: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2: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7: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2: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12点。
1: 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风说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2: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

0: 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5: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6: 服务员，点餐。
3: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纸林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6: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3: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0: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6: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0: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7: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0: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7: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5: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0: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9: 体在跃动。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6: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17: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1: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16: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18: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19: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97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点。

0: 疗法只需肚脐一贴，让先天之嘴吃药，通过经络气血运达全身，一贴降糖，两贴稳糖，三贴恢复自主化糖，康复并发症。
1: 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祖传秘药降糖第一人，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第三代加强型研发人王娜老师。王老师，中医制糖专家，肚脐贴贴治糖尿病发起人、传承人，提倡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减轻患者负担，治糖尿病，号称当代良心医者。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独有祖传制糖绝活，只需肚脐一贴，打通细胞化糖通道，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注射胰岛素，不用手术，就能治好糖尿病。肚脐也叫神阙穴，它是人体生命最隐蔽最关键的要害穴窍，是人体先天的第一张嘴，人体的百脉气血汇聚于此。为了便于营养吸收，胎儿全身的经络与血管都会与脐带相连，也就是说肚脐与体内所有脏腑器官、血管、淋巴和内分泌系统都相连着，是治疗疾病的全新通道。即便脐带脱落了，肚脐的先天吸收功能也没有消除。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从根本上治好糖尿病两大绝招，第一绝，打通细胞化糖通道，化糖本能得恢复，贴于肚脐神阙穴，通过经络穴位给药，其内含有的植物提取物活胰化糖因子能靶向直达胰岛，打通胰岛通往全身的细胞化糖通道，使其正常分泌派送胰岛素，恢复你自身的化糖本能，血液中细胞外的血糖就像进了化糖厂，被快速分解转化成能量供细胞使用。第二诀，停针停药停胰岛素，远离病发，身体好。从植物中提取的小分子细胞活性素活胰化糖因子，它能被先天之嘴肚脐快速吸收，经由神阙穴周围密布的经络血管送达心脑肾眼足等全身组织器官，如同按住了全身器官发病部位的命门，对全身受损的组织细胞进行全面修复和养护。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脐通克糖，主要治疗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包括心脑肾眼足的损伤，如高血压、高血脂、脑血栓、脑梗、冠心病、心绞痛、心梗、心衰、糖尿病肾病、肾衰、尿毒症、糖尿病眼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糖尿病足、烂脚、手脚麻木、皮肤瘙痒、四肢无力等。现在直播间电话已全线为您开通，如果打不进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购电话，电话请记好 400-855-2468 400-855-2468 400-855-2468。 下面有请中医制糖专家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第三代加强型研发人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脐疗化糖无价宝，停针停药效果好，吃好喝好身体好，幸福生活乐淘淘。全国的听友们糖友们大家好，我是善心医者王娜，又和大家伙准时的见面了。今天给大家介绍糖尿病治疗的全新好方法——脐疗化糖。有了这个方法，为什么说它好呢？因为咱们糖友们呢，一旦你用上之后，咱们就再也不用吃药，再也不用打针，再也不必要手术，也无需要节食和忌口，更不会产生任何的依赖，你就认认真真的贴好80天，咱们糖尿病和并发症我都能让你治好了。效果这块大家完全放心，你就负责相信我就行了。那这脐疗化糖啊，是老瑜伽的脐疗化糖疗法，也叫脐通克糖。有的糖友总说，哎呀，这名字太长了，13个字儿，我实在是记不住啊。没关系，那你就记住了，贴肚脐儿治好糖尿病啊，咱们就把它简称为脐疗化糖。脐疗化糖这4个字儿简单又好记，对吧？ 你看，这5年来，我们是一直这么称呼他的，而且他现在已经被糖尿病

0: 帮扶工程列为指定的专用产品了。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从今往后，除了手术这种治疗方式之外，那对于糖尿病和并发症，你要想保守彻底治好，首选新方法就是国家认可的七硫化糖，这可是国家选出的首选产品呢。那这个疗法呢，它是结合了明代医学正传里面的奇药化糖方和现代医疗科技研发而成的，可以说叫天作之合。那现在呢，我们向大家推广的也是第三代全新升级的加强型的精品了，把治疗周期给大家缩短了80天。升级之后的奇疗化糖，听好了，当天就可以呢饮食调整，而且稳控血糖更好，更快速的化糖毒、化血栓、化淤血，那效果就是比之前更好、更快，效果更佳。关键是咱们升级不加价，特别说现在还有了糖尿病帮扶工程的认证和推广，不仅是对第三代加强型奇疗化糖产品的认可，也是为咱们糖友展现出了极大的关怀。你看这次活动你要是参加了啊，他给咱们承担了 75% 的费用，原本咱说80天完整的康复料得多少钱，7000多块钱，但现在呢只要1390元，哎，就这1000多块钱直接拿走80天的量，这是5年来头一回这么优惠呀。这个亲民价格更让咱们更多的糖友有信心、有把握、没有压力的来感受、来尝试，对不对？那咱们就说说治疗效果。哎，说到这个治疗效果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案例，是天津的一位糖友，因为当时啊，我们在天津给第三代加强型的新品做临床验证嘛，我遇到的，我们就称呼他叫刘大姐吧。他的糖尿病21年了，这老人家呀，当时每天过的日子就是，怎么说呢，叫生不如死，非常痛苦。你看，他也是吃药打胰岛素，血糖空腹得12-13个，那还得严格控制饮食，那餐后呢也得20多，动不动的这心呐就突突了，身上就嘚瑟了，脑袋就冒汗了，也就是啥，血糖低了，就赶紧呐得把一勺白糖放嘴里，或者呢喝口饮料，这才能够缓过来。那么重点是什么呢？就是说他脚上的这个溃疡，那是钻心的疼啊，走路的时候脚都不敢沾地儿。他并不是残疾人，但是腿却不能走了，只能依靠轮椅出行。晚上那一坨袜子就会摘下来一大片的血肉，脚上血肉模糊，可以说整个脚散发着恶臭，而且脚的颜色是发黑的。有时候咱就说了，这晚上疼的那股疼劲儿一上来，就那小腿都跟着痉挛直打哆嗦，那就整宿整宿睡不着觉。而且你看刘大姐刚68岁，被这个病折磨的折腾的就像86岁的人，那整个人你们是没看见过他那种精神状态，就是非常萎靡的啊。其实糖尿病最可怕的就是这种情况，什么呢？大量的糖毒堵塞了细胞通道，细胞代谢不正常。如果说这个病再这么继续发展下去的话，那么恐怕要面临的就是截肢的困境。那在保命还是保脚之间，可以说我们许多人都会丝毫不犹豫的去选择保命。谁能眼睁睁的看着自己变成残疾，谁也不愿意，儿女也不愿意呀。但是这个病不好治，因为什么呢？这种情况它已经属于最难治的糖尿病的一种神经性足部溃疡，也叫坏疽、炭疽、烂脚丫子。那当时呢，他也是先后用了很多的抗感染的先进的药，想要呢延缓一下病情的发展，但是普通药起不了作用了，始终没有愈合的现象，而且这个病越来越重。那就在这个期间，这刘大姐也是用了很多营养神经的药物，效果也不好。其实咱们大家都明白，就说医术再发达，目前有很多疾病确实属于疑难杂症啊，它就是治不好，尤其是糖尿病神经受损是最不好治的。他的儿子呢当时也是忧心忡忡，因为毕竟是自己的母亲呐。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主动提出，实在不行那就用一用脐疗化痰，咱们来试试，哪怕帮你母亲减轻一些症状也好。其实说心里话，我对脐疗化痰它在细胞和神经的修复方面是非常有信心的，我心里有底儿啊，因为我知道脐疗化痰有105种天然野生的中草药精华，这是天南地北药材的相结合，这就更加起到了一个相互弥补、相互融合、相互激发的效果。而且借助的是动态超临界流体萃取超滤技术，提纯出了活胰化痰因子，那么就把它贴在肚脐上，通过神阙穴来吸收，进入人体的血液循环、经络循环系统，就好像什么呢，类似于脐带血当中的营养物质进入胎儿血液循环的这种方式，从而去发挥治疗作用啊。所以这脐疗化痰你就在肚脐上这么一贴，所有的成分就被封得严严实实的，然后全都进经络、进血液了，贯通了五官七窍、五脏六腑、七经八脉、四肢百骸，打通了胰岛的化痰通道，使它恢复派送胰岛素的正常功能，而且恢复你自身的化痰本能，这就从根上让你彻底治好糖尿病。往后你不用饿肚子，你不用吃药，你不用打针，你随时测血糖，非常标准。那么第二个，它还能够解决我们所有心脑肾眼足的并发症，而且对活胰化痰我也是做了全新升级，就是第三代加强型的精品了。加强在哪儿呢？和第二代、第一代相比，我们做了技术升级啊，我们还做了配方升级，那治疗周期就缩短到了80天，你用上之后你就能正常吃饭，更能够精准的稳定血糖，更能够快速的去化糖、化毒、化瘀、化酸、化结、化水。可以说大家可想而知，全新升级后的脐疗化痰这个效果得有多好。你在肚脐上贴一贴，3秒钟就吸收了，那就相当于吃了105种中草药当中的全部的精华，这效果能不好吗？你包括我们所有的糖友们用了，你当天饮食调整，血糖当天降，3天稳，7天不波动，半个月不吃药不打针，饮食彻底放开，血糖它也不波动。而且说你刚开始贴上它的时候你身体就有变化，很多人说呀，身上有劲儿了，睡觉也好了，嘴里也不干不苦不黏了，手脚也暖和了，小便也正常了，晚上都不起夜了，心慌胸闷、头晕脑胀、耳鸣、关节酸痛、皮肤瘙痒，那这些不舒服的感觉当天都有见好。所以当时我是真的发自内心的想帮帮这位刘大姐，那她的儿子呢也是非常的激动、非常的感动，所以后来我们就把糖尿病坏疽这个情况专门成立了一个实验课题组，就从神经细胞的角度来研究、来验证一下。那么脐疗化痰对细胞再生神经的修复促进作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我们就从这个患者、这个病症来验证了。我们在刘大姐坏疽的部位啊，取下了一部分病变的神经组织，然后放在了培养器皿当中，在高倍的显微镜之下能够看到，就这些个神经元的那些轴突啊，它都已经断裂了，神经髓鞘呢也有明显的解体现象。后来我们就把脐疗化痰的原液直接的倒到培养器皿当中，又通过高倍显微镜，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神奇的现象，这个现象也让我们很多人非常的兴奋。原本这些神经细胞在溶液当中它是处于一种很散乱的这种游离的状态，就是那种七七八八的，是很分散的那种状态，但是脐疗化痰的溶液倒进去之后，就在短短的几秒钟当中迅速就穿过细胞膜进入到受损的细胞里边，10分钟左右，一个干瘪的细胞开始变得膨胀，细胞开始吸收水分，开始持续的变大，后来大概是3个小时左右，这个细胞就发生了非常不可思议的变化。你看最开始啊，它就像葡萄干一样又干又瘪，后来3个小时之后呢，它就变成了一颗饱满的像葡萄粒那样大小的非常丰满的那种细胞形态，非常有活力， 而且他们已经开始正常有序的运动。那原本溃疡的这个细胞膜开始一点一点的进行修复了。后来我们又继续倒入了一些脐疗化糖的原液，继续观察这些细胞逐渐的变化和改善。那么第二天的时候，这个细胞依然在继续修复，而且细胞排列紧密，不像原来那种七七八八松松散散没有任何序列的那种状态了，就是开始排列的紧密，变得很大，应该就是那种饱满状态的 1.5 倍，而且神经突起和嘴巴都能够逐渐的开始分裂再生。特别是说从第九天开始，我们惊奇的发现，随着这个神经元细胞的分裂增生，它开始向远端形成细胞，就好像什么呢，像蜘蛛网一样，它开始分散了，甚至上升到原来这个轴突末端所在的位置，有新生的轴突细胞和分支相应的一些细胞重新的链接起来了，这就重新的建立了一些细胞网络神经。这个就像咱们老百姓说的啊，说两个组织啊终于接上头了，就像啊两个完全断电的电线一样，为咱们一点一点的用新的电话线重新给它链接起来了。那么这意味着什么？这就意味着神经细胞再生了，神经传导功能已经完全恢复正常了。而且就在当天晚上又有一个最新的发现，这脐疗化糖里边的活胰化糖因子啊，虽然不能够直接进入死亡的细胞当中，但是有一点非常神奇，就是说即使我们对坏死死亡的细胞进行炎性反应，那很多人不知道说什么叫炎性反应，其实啊就是给它一点病毒细菌让它发炎，这就是炎性反应。那么当对这些死亡的细胞进行炎性反应的时候，我们发现滴入脐疗化糖原液之后，这些细胞都没有任何的炎性反应。说明什么？说明它毒含的活胰化糖因子它能够消除炎症。可以说就这一点的发现让我们非常高兴，因为糖尿病患者你们的体内跟一般人它是不一样的，它是一种高糖的环境，那这种高糖的环境就是炎症的温床。所以你看很多糖友都有一些慢性炎症的存在，什么慢性的膀胱炎、尿道炎、神经炎，甚至慢性的肾盂肾炎，还有眼睛的角膜炎，你是不是这些炎症反反复复的总爱发生不爱好？为什么？因为这种高糖的环境它就是一个细菌的培养基。但是没想到啊，脐疗化糖把这个难题给解决了。那当时我们实验室里边很多专家，很多科研带头人，大家非常兴奋。其实看到这个结果，刘大姐的儿子是非常激动的，他当时就与我热烈的拥抱，当时就决定让他的母亲亲自用脐疗化糖来进行治疗。而且整个的治疗过程当中呢，我们用最先进的仪器进行了跟踪检测化验，并且也进行了前后的对比。当然了，我们也是想了解一下脐疗化糖它确切的效果，所以呢，我们当时通过仪器定期的检测它的一些血液成分的变化情况，还有血液循环的情况，以及神经恢复的情况。当初呢，刘大姐血液最初的情况就是血液里边有着大量的糖分和垃圾，你包括血脂啊、胆固醇啊、自由基啊，基本上全是这些粘合物。那你说那血糖和这些油粘在一起，它肯定是不好清理的，是不是特别的顽固呢？那么让大家伙都没想到的是，刘大姐在贴上脐疗化糖两天之后，明显就感觉这下肢啊开始回暖了，脚上那种啊麻呀、痒啊、刺痛的感觉明显的减轻了。那在第七天的时候呢，坏疽的这个部位啊就不再有炎症渗出了，不像原来那样流脓糖水了，而且那种恶臭的那股味道慢慢的也没有了。 那最令人惊喜的就是啊，脚趾的这个伤口部位已经开始长出新肉，而且开始一点一点的长，我们就一点一点的往下清理。那后来呢，我们马上又进行了一个血液试验，发现这个时候他血液当中的糖分明显减少，血液流动的速度明显加快，血液粘稠度明显降低了，而且血管开始得到修复，有了一定的弹性，畅通的程度比之前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并且他的神经细胞开始加速的分裂再生了，那神经的传导功能也正在逐渐的修复恢复当中。那刘大姐在使用23天的时候啊，她的降糖药抗这个胰岛素呢也就都停掉了，饮食呢也放开了，老人家的餐后血糖呢从18呀19啊就降到了 9.2， 这就做到了不吃药不打针不节食不忌口，糖尿病彻底治好。40天的时候呢，没想到的是胰腺细胞的检查发现这个胰腺功能已经恢复了，就是说他能够自己产生胰岛素了，并且67天的时候他坏疽部位的那个颜色已经恢复正常，伤口得到愈合，连结痂都脱落了。最后80天完成全程治疗的时候，血糖一直很好，没有任何的炎性反应。可以说当时老人最高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终于呀，摆脱轮椅了，他可以自己走路了，也不用担心这个脚保不住了，更不怕什么截肢手术了，而且眼睛视力也提高了，皮肤也不再瘙痒了，可以说老人家那叫喜出望外呀，重新的笑了，恢复了以往的活力，当时真的叫前所未有的开心。那当然我相信每一位糖友，但凡糖尿病你超过了3年5年以后，肯定有并发症，心脑肾眼足皮肤各个末梢循环问题都会接二连三的来，那么你一定要用上七硫化糖。那我们的治疗效果为啥又快又好，就是因为提取出来的活胰化糖因子和我们人体基因是一致的，你就把它贴在肚脐上，通过肚脐这个神阙穴，让人体的先天的第一张嘴张嘴吃药，就能够直接的让活胰化糖因子全部的进入到血液循环还有经络循环。这就好比说鱼游进了大海一样，那活胰化糖因子啊能和我们人体自身的细胞完美的融合呀，共同调节人体的激素、神经细胞生长以及生殖等等各个领域。那么说到这儿，活胰化糖因子呢还有个特性叫穿透性特别强，能钻能破啊，3秒钟就能够穿透皮肤障碍，直接的入血入经络了。它本身就是细胞的合成物质，也是细胞的能量和营养，也是细胞的医生啊。80道尔顿的大小，直接的穿透皮肤屏障、血脑屏障、血眼屏障、肠胃黏膜、前列腺的脂质包膜，甚至它呢都进入到骨头缝里边去，3秒钟到达细胞核。所以说它能钻能破，就像撒豆成兵，哪坏了修哪，哪缺了补哪啊！它能和细胞一起来调节各个系统和细胞的生理功能，共同维持人体的神经、消化、生长、运动代谢、循环等等的正常生理活动。这样一来，咱们的并发症就会达到一个彻底的治疗，而且当天就见效。这种独特的、神奇的贴肚脐就能治好糖尿病，就需要80天。咱们糖尿病和并发症患者呢，用上之后，快吸收、快起效、快停药、快吃饱，80天，所有问题都得到彻底解决。咱们就实现不手术、不依赖、不忌口，快治快好。所以说呀，这次糖尿病的帮扶工程给我们所有的想要用上七硫化糖的糖友们一个最好的机会，5年来投一次。但是提醒大家了，产品和资金只有最后一小部分，活动提前结束，现在每天就20个名额了啊！本来80天的量需要7000多块钱，现在我们只需要1000多块钱就能够直接拿到80天的用量， 这可是五年来第一次这么大的优惠。我说咱们谁也不要错过，记好健康管家电话，赶快报名。
1: 感谢王老师的专业讲解。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855-2468 400-855-2468 400-855-2468。 我们接听第一位听众。你好，
2: 这个七聊话堂王老师吗？
0: 啊，对，你好，请讲啊。哎，
2: 王老师啊，我是辽宁鞍山的。
0: 好，欢迎您。
2: 今天打电话，我真的就是想感谢您，王老师。
0: 哦，也是咱们七聊话堂的受益者了哈。
2: 哎，对对对，
0: 嗯，
2: 真是受益了。哎呀，当初吧，那个时候精神冲着是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
0: 嗯，
2: 哎，完就绿色安全还省钱，
0: 嗯，
2: 我就寻思啊。哎，就买买试试吧，
0: 买买试试。
2: 啊，当时真的就是，抱着这个试试看的态度。
0: 嗯，
2: 哎，买了80天的量。
0: 啊，
2: 你看现在吧，我停药都一个多月了。
0: 都停了一个多月啊？反弹了吗？
2: 没有，哎呀，也没不仅没反弹，没反复吧？
0: 嗯。
2: 哎呀，现在饮食还放开了呢。
0: 那必须的。
2: 你看，真是。我要跟你这么说，王老师，你看我今年72了。
0: 嗯。
2: 哎呀，这糖尿病就是20多年了。
0: 老糖人了。
2: 那个，
0: 嗯，
2: 哎，那个时候吧，那个餐前血糖都是11-12个。
0: 嗯。
2: 餐后呢都是7-8个，17-8个那样。
0: 嗯嗯。
2: 完了以后呢，这不行，吃药控制不住了，这不行，打那个胰岛素，打了40单位的胰岛素。
0: 嗯。
2: 哎。但是吧，血糖呢，说控制呢，是打胰岛素以后控制还行，
0: 嗯，
2: 但是他并发症吧不行，控制不了。
0: 这个胰岛素啊，
2: 哎，
0: 你就是打400单位，它对你胰岛贝塔细胞也修复不了啊，因为
2: 是
0: 啥？它是一个补充。你吃降糖药在干嘛？它是刺激胰岛细胞，没有一个去打通胰岛贝塔细胞通道的，所以怎么办？就有依赖感。它和咱们脐疗化痰可是两码事儿。脐疗化痰有活胰化痰因子，第一件事儿就是要打通胰岛通道。就好比说这通道有一块大石头在那堵着，然后这汽车就过不去，怎么办呢？脐疗化痰活胰化痰因子就相当于清障车，把这石头挪走，清理了，道路顺畅了，汽车一辆一辆的就都通过了。就是这个意思。关键是啥呢？你看你现在是80天用完了，你都停了一个来月了，该吃吃该喝喝，血糖也不波动，这不就实现了脐疗化糖帮你恢复自身的什么呀，化糖本能吗？你看这人，那怎么100个人个个都有糖尿病啊？不是的，对不对？你现在就正常了，没问题了，以后咱不是老糖人了，多好，对不对？放10000个心，往后绝对不再复发的啊，挺好。
2: 哎呀，那个真是挺，
0: 对呗，
2: 不错。
0: 哎，老同志，我再问一下，咱现在并发症治的咋样？
2: 挺好啊，我刚想跟您说这个事儿呢。
0: 嗯，您说说。
2: 你看看吧，我原来吧，你看看那些那个打那个胰岛素的那个时候吧，那些出现并发症，是啊，眼睛看东西不行，
0: 嗯，
2: 出现像雾状似的，看不清楚，就像一层膜。
0: 哎呀，那就是糖毒啊腐蚀眼睛的晶体了，所以呢眼罩这一堵，眼底细胞通道这一堵，你啥眼病就都出来了，白内障了吧？有没有飞蚊症啊？
2: 那可是呗。
0: 嗯，
2: 哎呀，完了吧，你还总感觉到口干口渴的，完了。
0: 那肯定的，血糖高嘛。
2: 嗯， 嗯，再一个是啥呢，我那咱血压也高。
0: 血压高。
2: 哎呀，这个血压那时候都是170高压，就是低压100呢。
0: 那吃降压药下不来，
2: 下不来。
0: 哎呦，那你可挺危险呐。
2: 关键是啥呀？
0: 嗯，
2: 他后期吧出现了啥，就是心梗。
0: 你看看，
2: 完了以后到医院吧，一看您说了，已经堵有一个血管堵了70%了。
0: 嗯，
2: 这不就做了一个支架吗？
0: 嗯嗯。
2: 哎呀，吃点玻璃维、拍阿司匹林啥的，就这么维持。
0: 那就更花钱了，那药可都不便宜呀。而且那药就得咋的呢，天天吃离不了，你这一年一年的，
2: 嗯，
0: 你看又吃降糖药又打胰岛素，治这个病得花钱，这又来心梗花好几万下支架，然后呢又吃那个玻璃维之类的，每个月的经济负担不小啊。你退休前能够吗？多大负担
2: 呢？你说呀，你为了吧保命，你说啥 哎呀，说实话，就这点钱呢，这点积蓄呀，都花在治病上。
0: 说的就是
2: 真的。
0: 所以说，人间苦，病人更苦啊，多难呐！
2: 可是，
0: 嗯，那现在呢？脊梁化糖贴上之后，血压多少了？
2: 哎，现在血压挺好。
0: 嗯。
2: 哎，现在血压吧，你看看看，高压现在是132。
0: 嗯。
2: 哎，低压呢是85。
0: 现在还迷糊不？
2: 不迷糊。
0: 不迷糊了。
2: 你看看现在，哎，整个人呢，
0: 嗯、
2: 就好像这个精神头也比以前足了。
0: 嗯。
2: 哎。
0: 好，
2: 确实挺好，
0: 挺好哈。
2: 而
0: 降压药呢，现在还吃吗？
2: 不的了，
0: 不了哈。
2: 哎，
0: 很好。
2: 关键
0: 现在心脏咋样？
2: 哎，心脏，你看我跟您交流的时候，
0: 嗯，
2: 我就感觉到现在你看说话底气足了，
0: 嗯，
2: 哎，人的精神头有了，
0: 嗯，
2: 哎，干点啥呀，就也感觉到浑身有力气了，晚上也不那么起夜了。
0: 太好了，嗯，不错啊。
2: 现在关键眼睛嘛，现在看东西。也比以前清净了，就是、啊、感觉这个雾啊、
0: 嗯、
2: 都比以前薄了、
0: 嗯。太好了，真好。
2: 是，
0: 嗯，
2: 是是是，哎呀，真的，我真的，要不怎么说，我这是要跟您说、
0: 嗯、
2: 这个要感谢您呢、
0: 嗯，
2: 真是那样，没想到这个效果这么好。嗯、
0: 哎呀
2: 真的，
0: 这都是全新升级第三代加强型的脊梁化糖了。就这个全新方法，其实我倡导的是什么呢？一定要快治快好，要不然第一代的产品挺好的，我为啥还要给它不断升级呢？就是一，我们当天必须有效了；第二个，治疗的周期短了，原来得需要呢100多天，现在第三代加强型的脊梁化糖能把整个治疗缩短到80天。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所以呢也得到了糖尿病帮扶工程的认证认可，那就明确指出、
2: 哦、
0: 明示我们这是除了吃药打针之外的第三种新选择。你要想不手术，那么你想保守治好糖尿病和并发症的话，一定要用脊梁化糖，这是国家规定，对不？
2: 嗯，
0: 挺好，不错。
2: 是是，
0: 嗯，老同志，80天用完了，停了一个来月了，挺好挺好，继续保持啊。那今天打电话还有啥新问题没？
2: 我还真有点问题，
0: 嗯，咋
2: 的呢？我这不用的挺好的吗？
0: 嗯，
2: 我这表弟呀、啊，看我用的挺好，完了就我一听说现在有活动，哎呀，我就寻思啥那个，就是现在80天量给用完了以后，就现在那个
0: 1000多块钱，
2: 80天，哎，1000多块钱，
0: 你原来7000多
2: 的，的量，
0: 那你这样吧，老同志，我就不多讲了啊。打健康管家电话，赶紧联系 因为啥呢、
2: 啊？
0: 这个活动啊，帮扶资金包括咱们产品，就最后一小部分活动提前结束、
2: 了啊！
0: 哎，时间紧，任务重，赶紧打场外电话，你还得抢名额呢。嗯，就20个名额，抢上了才能1000多块钱拿走80天，抢不上、我也没办法。所以你要想让
2: 那行，那我就不跟你多说了。
0: 啊、好好、
2: 哎，我知道了。哎，我今天
0: 行啊，那好，就这样，
2: 哎谢谢啊、
0: 有事联系啊、
2: 嗯。
0: 好，再见。
2: 哎，好嘞，再见。
1: 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迎接下一位，您好。
3: 哎，王老师
0: 你
3: 好。
0: 哎，你好，请讲啊。
3: 哎，这电话打进来真不容易啊，能跟你通上话我真高兴。
0: 好，我也高兴啊。您用过脊梁化糖吗？
3: 我用过。
0: 哦，咱们家老糖友了，用了多长时间了？
3: 这不是当时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家里人不让多买、
0: 嗯、
3: 不是、
0: 嗯、
3: 我买了40天的。
0: 嗯，好。
3: 到现在啊，正好用了30天了。
0: 嗯，怎么样？
3: 这真是疗程短见效快。
0: 对，疗程短见效快啊，效果好，咱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这就是咱脊梁化糖的特色，贴肚脐儿就能把糖尿病治好了啊。
3: 哎，
0: 好，
3: 是
0: 跟老师说说吧，用上之后多长时间，血糖有什么变化，身体并发症都有什么变化啊？
3: 哎，我用上当天啊，就见到好的效果了。用上当天我就感觉，哎，我身上有劲儿了，这精气神儿比原来好了。
0: 嗯，
3: 你看我今年63了啊，我得这糖尿病都有7-8年的时间了。那时候餐前血糖是10.6，餐后是15.8，我吃的是二甲双胍跟这个拜糖平。
0: 嗯，
3: 你说这胃都给我吃坏了，这血糖也控制不住，后来还出现并发症的。
0: 嗯，怎么了？
3: 血压高了，高压一百六，低压一百。
0: 哎呦，吃药也降不下来。
3: 哎，吃药也降不下来，脑动脉也硬化了，这手麻。

0: 手麻，
1: 嗯，
0: 这手拿东西哆嗦，拿不住。
1: 哦，
0: 哎呀，浑身没劲儿。再一个就是我这个右脚，
1: 嗯，
0: 它破了个小口子，流能打水的，它也不愈合呀。
1: 不爱好哈。
0: 哎呀，你说我真胆小啊！你说这要是厉害了，这要截肢，那这辈子不就完了吗？
1: 对呀，今天老师开讲的部分内容就是糖尿病坏疽的患者，到最后多遭罪呀，惨不忍睹。你真没看到他那个状态啊，一进那病房，恶臭味儿，打开纱布一看，血肉模糊。这是我天天能看，
0: 哎，
1: 要像你们的话，那保准血压都得升高，心脏病都得下饭了啊，
0: 哎！
1: 所以这个病足坏疽非常可怕，最终结果就是啥？截肢。你要治不了怎么办？只有截肢了呀，多痛苦啊！
0: 哎，是，
1: 嗯，
0: 就是，尿频，晚上老起夜，睡不着觉，
1: 嗯，
0: 哎呀，什么办法都想过呀，都不行，吃安宁也不行，
1: 嗯，对，
0: 这不后来我听这个。七疗化糖，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一贴就好。
1: 嗯，
0: 而且这是专病专治的，专门治疗糖尿病的。
1: 对，
0: 哎，我当时我就想多买，我家里人说了，
1: 嗯，
0: 说你花了多少钱了，你先少买点试试呗。
1: 嗯，
0: 所以用着好你再买。
1: 嗯，
0: 这不，我当时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我买了40天的。
1: 嗯，
0: 哎，贴上当天就见到效果了，这不。当天就有劲儿了，有精神头了，
1: 嗯，
0: 尿频也有缓解了。
1: 好，
0: 我贴了5天，我这血糖就正常了。
1: 嗯，
0: 餐前5.2，餐后7.4。
1: 好，
0: 然后贴了5天，我晚上就不起夜了。
1: 嗯，
0: 用了贴了20天啊，然后这二甲双胍拜糖平，我就停了。
1: 嗯，
0: 不吃了，不吃了，血糖依然平稳，而且血压也正常了。高压是130，低压85。
1: 哎呀，这血压就好了，没问题了。
0: 哎，血糖、血压一下来不迷糊了，
1: 对，
0: 手脚也不麻了。
1: 对，
0: 你看你现在贴了30天，是一天比一天好。
1: 嗯，现在啥样
0: 了？现在这血糖，餐前4.8，餐后7.2，
1: 标准不？
0: 标准。
1: 啊，饮食放开呗。
0: 放开了。
1: 嗯，该吃吃，
0: 该喝喝。也敢吃点水果了。
1: 对，好极了，
0: 嗯，
1: 啊。
0: 而且现在就是我那个右脚破的那个小口子，
1: 嗯，
0: 现在封口了，
1: 都封口了哈，
0: 哎，
1: 是多好啊，嗯，大问题解决了，
0: 这个，
1: 嗯，
0: 哎，这个脚发麻发木也好多了，
1: 嗯，血管通
0: 了，原先走路不是这个腿发沉吗？
1: 嗯，
0: 现在感觉这个腿轻巧多了，
1: 轻松了，太好了，
0: 哎，是，
1: 嗯，
0: 你看这个。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一贴就能把病治好了。
1: 嗯，
0: 这是又省钱还少遭罪。
1: 重要的是什么？这是一次治疗，治好了以后不依赖，以后健健康康啊，嗯，同志啊，
0: 哎，
1: 你总结没？咱们活颐化糖最大特色是什么？就是见效快，对吧？
0: 对，
1: 哎，
0: 对，
1: 你看你把它贴在肚脐上。其实你贴上3秒钟，它就被你吸收了。贴在皮肤上啊，3秒钟马上吸收，3分钟就进血液循环、经络循环了，30分钟就开始对全身组织细胞进行治疗了。你说为啥那么快呢？就因为这个方法，这是第一，脐疗嘛啊，肚脐是人的先天的第一张嘴啊。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它的成分，105种。中草药植物当中提取来的精华，尤其是借助技术又提取出了活颐化糖因子，这是咱们脐疗化糖治疗疾病的核心成分，它有强大的穿透性啊，
0: 嗯，
1: 就80道尔顿大小，最小最小的，轻松穿透了这个皮肤屏障、血脑屏障、血眼屏障、肠胃黏膜，包括呢男同志的前列腺磁脂包膜，包括我们所有人都能够直接进骨头缝里边去。你像很多糖尿病患者也有关节骨头疼的毛病，比如说并发风湿了、类风湿了。那咱们说了，谁没有个颈椎病、腰椎病、膝盖滑膜炎之类的？哎，那么你就贴这个活颐化糖，这骨头病都能给你治好，理解不？
0: 嗯
1: 嗯，
0: 理解。
1: 所以说，你就坚持80天的治疗， 咱们化栓、化糖、化毒、化瘀、化结，把它们化水排出，打通了受损细胞的通道，细胞恢复正常功能了，那么细胞健康，人怎么的，人不就健康了吗？所以来讲，这种特殊的治疗方式，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不忌口、不依赖，咱们实现80天快治快好。你现在还差一半怎么办？
0: 嗯，
1: 老师不用多讲了吧，现在有糖尿病帮扶工程的活动，对吧？
0: 哎，我听说了。
1: 哎，原来80天量多少钱？7000多。现在多少钱？1000多。
0: 1000多。
1: 对，你差多少补多少。你看这会儿还赶上一个省钱的机会，太合适了，多幸运呢。我不多说了、
0: 哎、
1: 啊，马上拨打场外电话，你们当地就20个名额，咱必须抢上，好不？
0: 哎，好的，
1: 行，
0: 这就跟
1: 老师就不多讲了
0: 谢谢你啊
1: 。哎，好了，
0: 好，
1: 就到这儿，再见。
0: 哎，再见。
2: 老瑜伽奇疗化糖疗法奇通课堂，自上市5周年之际，已康复千万患者，得到广大患者的一致好评，获得了糖尿病帮扶工程的认可，被评为糖尿病帮扶工程指定专用产品。为庆祝这一光辉时刻，现举行大型惠民补助活动。
3: 活动期间，糖尿病帮扶工程直接补贴75%的药费，原价完整康复量80天的老瑜伽奇疗化糖疗法需要7000多块钱，现在仅需1390元。您没听错，完整康复量80天老瑜伽奇疗化糖疗法现在就需1390元，仅需80天平糖、稳糖、停药、停胰岛素，快速康复并发症。此次惠民补助活动，补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此次活动力度，望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4: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1: 哎，你好，
5: 奇疗化糖的王老师啊。
1: 啊，你好，请讲啊。
5: 哎，电话接通了，
1: 哎，
5: 怎么回事？
1: 电话接通啊。
5: 我是吉林松原的。
1: 好，欢迎。嗯。
5: 我现在前天订的这1000多块钱。
1: 嗯。
5: 这个80天的完整用量。
1: 嗯。
5: 这个奇疗化糖我订上了。
1: 嗯，订上了，拿到没？
5: 嗯、没拿到呢。我
1: 着急了。
5: 着急了。
1: 那就理解一下呗，我知道你啥意思了。现在活动已经进入到尾声阶段了，都要提前结束、
5: 嗯、
1: 订货的糖友特别多，咱们得按照订单来啊，所以别着急啊。
5: 我听说原价这8天的完整用量得7000多呢。
1: 对对，
5: 嗯，我现在我订上了，我怕享受不到啊。我现在
1: 您放心、
5: 嗯、
1: 这个事儿说一不二的啊，报上、订上、登记上就有你的，哪怕咱们断货了，或者说活动结束恢复7000多原价了，给你送到家、
5: 嗯、
1: 我保你1000多块钱，咱们一个也不能差，记住没有同志啊。
5: 哎，那好，王老师啊、
1: 嗯、
5: 咱俩是一家。
1: 还有什么事吗？
5: 我是吉林松原，我叫王国军。
1: 王国军、
5: 哎、我现在下节目你帮我催催
1: 啊。好的好的啊，王先生、
5: 哎、
1: 放心了啊。还有别的问题没？
5: 那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1: 啊，好好啊，您请讲。
5: 我也听着你讲那个3-4天了，这奇疗化糖，
1: 嗯，
5: 哎，说是不打针不吃药，还不手术，说专治糖尿病，
1: 对，贴肚脐儿就能治好糖尿病，
5: 哎、
1: 新方法奇疗嘛啊，
5: 对外用的安全呢，
1: 对、
5: 嗯，副作用啊，
1: 对，
5: 你看我今年58岁，
1: 嗯，
5: 我这餐前血糖是11.3，餐后16.5，
1: 你什么方法降糖？
5: 我用32单位胰岛素打胰岛素了，扎着肚皮。
1: 还吃降糖药吗？
5: 吃，
1: 中午得加一顿呗，
5: 是呗。完了，现在并发症控制不住，眼睛吧出现黑点飞蚊，就是玻璃体混浊。
1: 玻璃体混浊。
5: 还有，
1: 嗯，
5: 还有冠心病，有时候心慌胸闷的，就怕动静心烦呐。
1: 嗯嗯。
5: 再一个腿浮肿，
1: 腿肿
5: 就是尿液还有泡沫尿。
1: 嗯。
5: 完了，我上医院一检查，尿蛋白、尿糖两个加号，尿蛋白
1: 有俩加号。
5: 嗯，
1: 这慢性肾病了啊，糖尿病带的。嗯，
5: 你这大夫说你再严重怕得尿毒症，我就担心了。
1: 啊、
5: 嗯哎，浑身没劲儿，乏累，
1: 嗯、
5: 还有泡沫尿。
1: 嗯，
5: 我寻思这回讲这个奇疗化糖，我定上了， 帮忙推荐，快点用上。
1: 我跟您说，王先生啊，老同志啊，这个脐疗化糖你定的是对的，因为啥？你的肾脏已经很不好了，肾是干嘛的？过滤器。你想，你血糖那么高，你怎么打胰岛素都下不来，你体内多少糖毒啊，多少垃圾自由基啊，血毒啊，总共人体血毒多少种你知道吗？1000多种。你这个肾呢，忙不过来了，而且已经把肾细胞通道给堵上了，所以毒出不来怎么办？就在你体内串呗。所以你就肿啊，你这一化验有加号啊，你不害怕吗？
5: 害怕
1: 啊。对呀、
5: 啊、
1: 到最后啥结果？尿毒症啊，你咋办？你透析，你透得起行，坏肾呢？
5: 那
1: 是不是？那冠心病了，最后心梗呢？
5: 对，
1: 那眼睛咱说了你耽误了，那要瞎了呢，你上哪复明去呀、啊、对不对？
5: 对，
1: 所以说脐疗化糖的到来就是咱们糖友的救星，你用的就对了、
5: 嗯、
1: 啊！而且你赶的时候也好，说怎么这么有缘分呢？老天爷都心疼你，这1000多块钱就能让你用上，多好！贴上你当天就有好转，然后你当天你看看健康管家找指导老师能不能帮你把饮食再调调，对不对？饮食调节调节啊，让你吃啥你吃啥，让你吃多少你吃多少，咱们得吃好吃饱有营养，然后这边呢脐疗化糖贴在肚脐上，别的啥都不用管，你看、
5: 嗯、
1: 病好的还得快，营养呢体格恢复的体质还得快，这才好、
5: 嗯、
1: 对劲儿吧？
5: 好，
1: 嗯，
5: 好好好，
1: 行了，撂电话吧，一会儿联系啊。好嘞，再见。
4: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6: 王老师你好
1: 啊，你好，请讲。
6: 哎，王老师，我是沈阳铁西的、
1: 哎，欢迎。嗯，
6: 哎呀，你这个脐疗化糖真是又快又好。
1: 嗯嗯，又快又好，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不依赖，不忌口，快治快好，就80天，所有糖尿病并发症都给你治好，干净利落啊！
6: 哎，一点都不假，你说这话，王老师。
1: 好，
6: 我那时候就买了8天量，我现在吧用了75天。
1: 嗯，
6: 你说这短短的75天，不就2个半月吗？
1: 嗯，对呀，
6: 这2个半月可是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呀！
1: 翻天覆地，哎呀，那你说说怎么个翻天覆地呢？嗯。
6: 那我现在血糖平稳，
1: 嗯，
6: 并发症都好了。
1: 哎呀，太好了，高兴不？
6: 啊，哎呦，太高兴了吧！你这个
1: 1000多块钱，哎，我跟你讲，就这7000多，你一点都不贵，因为啥？我技术升级了，引进的新技术，而且第三代加强型，我还添了6味药材，这些都没收钱，所以咱叫啥呢？升级不加价啊！7000多能达到这个效果，也是非常值得的，多好，嗯。
6: 我没心疼钱，
1: 没心疼钱，对，
6: 因为我
1: 什么都没有，命重要，对吧？
6: 对，
1: 哎，
6: 因为吧，我想哈，你的第三代，你想想，它不好的话，能发展成第三代吗？
1: 对呀，嗯，
6: 所以说我就虽然花了7000多，但是我也不遭罪了。
1: 对了，早用早好，它在全国都推广5年多了啊、嗯，挺好。给老师说说你都解决什么的糖尿病并发症的问题了，包括现在这个血糖怎么样啊，吃饭怎么样啊，身体状态怎么样，都给大伙说说呗，分享分享，
6: 说说说说、
1: 啊、越分享越健康啊。
6: 嗯，我这糖尿病吧引起的眼里出血，
1: 嗯，
6: 眼黑乎乎一片，血压高，
1: 嗯，
6: 血压高吧，你说的你能想到能大便还能得脑血栓吗？
1: 那可不咋的，使劲儿，压力增大，血管有问题，那帮的一下，它不就会有血液渗出吗？
6: 我就是这样的，就是一个大便，因为便秘吧，原来都是4-5天便一次，
1: 嗯，
6: 7-8天很正常，便不下来，
1: 嗯，
6: 便不下来，你着急，然后呢，坐着坐着坐着，哎妈呀，没想到就倒在那个坐便的盆儿。
1: 哎呀，太痛苦了，便秘。是我们糖友们常见的，基本上咱不说100%，起码也98%都有大便秘结，就这个秘结太遭罪，不好解决啊。
6: 是，
1: 而且咱别说咱们糖尿病患者，就是说普通人啊，有便秘那也会突发意外，你说你脑出血了啊，脑血栓了，有多少名人，你像马季呀、啊，那不就是因为这个有便秘情况又心脏不好，不也是一下子就过去了吗？ 这病可怕不？不是小毛病，啥病都重要，都危险。脑出血以后严重不？
6: 左边拉身子不好使了，
1: 半身不遂了哈。
6: 没卧床，人走路吧，瘫了走。
1: 那也不行啊，谁愿意这样啊？对吧？嗯，好，
6: 下楼下楼
1: 我大致知道了。嗯，那这75天的治疗，第一个，现在饮食放开没？
6: 哎，饮食早就放开了，我当天贴，我跟你说，都把我高兴坏了。
1: 行，挺好，挺好。
6: 我贴完之后吧，我身上有劲儿，那肚子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老他妈可里都响。
1: 然后这便秘什么时候好的？
6: 第二天早上拉屎了。
1: 哎呀，太好了，又臭又多，对吧？
6: 你说的太对了。
1: 然后肚子都软乎了，是吧？
6: 对，不那么硬了。
1: 对了，对了，挺好的，嗯。
6: 嗯，我4天血糖就正常了。
1: 嗯。
6: 而且吧，血压也正常了。
1: 嗯。
6: 嗯，我血糖就5.7、7.6了。
1: 行，非常正常，挺好的。嗯。
6: 哎呀，
1: 胰岛素啥时候停的呀？
6: 我20天不打胰岛素了，
1: 20天就不打了，太好了。
6: 完、我这身子咋就有知觉了？一抓吧哈、他知道疼，
1: 好，
6: 完了麻木啥的都减轻了。
1: 好。
6: 我贴到40天，那个眼底出血它没了，
1: 眼睛好了啊？
6: 它不黑乎乎的了，
1: 太好了。
6: 而且吧，我说话的时候别人也能听得懂了。开始的时候得病的时候别人听不懂，我40天就能听懂了，
1: 太好了。
6: 而且吧。那我下地咋都行了，
1: 嗯嗯，
6: 还能稍微搁家干点活儿。
1: 哎呀，现在能出去溜达溜达不？
6: 现在，现在我随便了。
1: 随便了，也太好了，上下楼的腿脚有劲儿没？
6: 有劲儿。
1: 有劲儿哈，那行，挺好的，非常好、
6: 谁看不出来？谁看不出来我是得脑血栓的人了？
1: 嗯，怪不得你这么高兴呢。这7000多块钱花的值得。你回忆回忆，当年你住院花多少钱，啊，是不是遭多少罪，对不对？但现在7000多块钱，咱们健健康康的，乐呵的，真好，不错。
6: 那时候其实没有希望了，谁知道啊？七连化糖能把病给治好了。
1: 那就是你的福气呗，咱俩有缘分呗。
6: 是，真是这么情况。
1: 行，不说了，时间有限啊。您还有什么新问题找我吗？
6: 我就想那个报名参加这个活动。
1: 你想给谁买？
6: 我想给我自己。
1: 没必要，手里边还有5天，用完就停，以后不复发啊，放心，好不好？
6: 那行，听你的吧。
1: 时间有限，我就不多说了。然后课下呀，老师再给你回电话，然后咱俩再唠唠，我再给你讲一讲为什么不会反弹，好不好啊？好了，
6: 谢谢王老师您了。
1: 哎、没事没事，你把电话给导播留下就行，我一会儿找你啊。好，再见。
6: 好，
1: 哎，
6: 再见。
1: 说一下，因为这个直播间时间太宝贵了啊，很多话想跟糖友们讲，但是呢这个时间不允许。今天重要是什么事情呢？就是糖尿病帮扶工程活动，1000多块钱拿走80天的用量。现在说资金也好，产品也好，就最后一小部分活动提前结束，当地有20个名额，你们去看一看，有名额赶紧报名，1000多块钱，这可是5年来头一次有这么巨大的优惠啊！
4: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7: 王老师，
1: 你好，
7: 你好，
1: 你好，你好，请讲啊。
7: 哎，王老师，我家是黑龙江绥化的、
1: 哎。好，欢迎。
7: 我吧、
1: 哎，
7: 我一直听你讲座呢，我就听你讲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咱这七疗化糖，还专病专治的，专治糖尿病的。
1: 对对。
7: 而且吧，是高科技产品。
1: 嗯。第三代加强型了，全新升级了。嗯。
7: 你说这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多好啊！又省钱，又省了遭罪了。
1: 嗯，这是种新方法啊。就是让肚脐儿、人的先天的第一张嘴，张嘴吃药啊！咱们这里边的活胰化糖因子就直接3秒就被吸收，3分钟就进血液、进经络，30分钟就开始对全身细胞进行治疗了，不一样的方法啊！
7: 我是什么情况呢？我吧，糖尿病都5、6年了，我这个血糖吧，餐前就在10点多，餐后15点多，吃那个2甲双胍呢，但是血糖也不稳。还是导致并发症有了，
1: 怎么了？
7: 现在是眼睛玻璃体浑浊， 还有冠心病，心律不齐。
1: 嗯。
7: 哎呀，这全身的每天都刺痒啊，完了还心慌、心慌、气短。
1: 嗯、
7: 哦，
1: 明白、
7: 啊。
1: 那你赶紧用吧，用上就好了啊。
7: 嗯，是太遭罪了。有时候我睡觉现在不能平躺，上不来气儿啊、
1: 嗯，
7: 一平躺。
1: 太严重了，特别到这个季节了啊，这个糖尿病的血糖不好稳。第二个并发症，像什么血压高的、心脏不好的，再有脑动脉硬化的，很容易脑血栓、
7: 嗯、
1: 脑梗，很容易心梗。你说有这病咋整？溶栓得多钱？好几千一针呢、啊。那心梗安个支架好几万呢、啊，是不是？关键是啥、
7: 嗯？
1: 你抢救过来行，那过不来呢，这辈子白活了，是不是？
7: 是。
1: 所以活一化糖一定要用。它就能让你第一个用上就安全、
7: 嗯、
1: 第二个效果好、
7: 嗯、
1: 这点你放心，八十、
7: 嗯、
1: 天就能让你糖尿病完全好、嗯、就能让你眼睛亮堂，就能让你心脏血管通达，恢复原有的泵血跳动的能力，就能让你呢、
7: 嗯、
1: 这个呢血压血液血管都干干净净的，在血压就稳当了，理解没有？
7: 嗯，
1: 嗯，所以用必须用，用它就好了、
7: 嗯啊，是王老师，我就听咱现在有活动，1000多块钱就能买80天的完整量、
1: 嗯、
7: 康复量啊。
1: 可以、
7: 哦、
1: 你打电话找健康管家、
7: 哎、
1: 啊，你们当地有20个名额、
7: 哎、
1: 赶紧和老师联系，因为啥呢？资金还有产品、
7: 哎、
1: 就最后一小部分，活动提前结束，你要是幸运的话抢到名额了，你不就1000多块钱把问题解决了吗？
7: 啊，对，
1: 对不对？即便说这活动没有了，就7000多，那你也得用，因为就它能让你好，别的，
7: 嗯，
1: 目前来看真没什么办法。要不然说糖尿病帮扶工程怎么能把脐疗化糖列为指定产品呢？这都是国家首选精品，
7: 嗯、
1: 明白没有？
7: 哦，我明白
1: 了。嗯、好吧、
7: 哎，
1: 我就不多讲了啊，抓紧，赶紧和健康管家联系啊，有问题再、
7: 哎、
1: 再说，好吧？
7: 哎，好，
1: 好，再见，
7: 谢谢你，王老师，再见。
4: 由于时间的原因，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明天我们再见。
3: 活动期间，糖尿病帮扶工程直接补贴75%的药费，原价完整康复量80天的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需要7000多块钱，现在仅需1390元。您没听错，完整康复量80天。老
8: 医院，快救我！
9: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8: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新火的点燃。
10: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8: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1: FM 91.8，
12: 北京时间7点整。
11: 7:00 AM。
1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4: 北京时间的7点整，我们看一下目前相对拥堵路段，包括先锋街南向北缓行106米，白沙街东向西缓行45米，北京路北向南永平路附近拥堵33米，义学路北向南缓行234米，南绕城高速西向东前卫西路特大桥附近拥堵55米，朱家村立交北向西桂坤路辅路附近缓行340米，沙河路北向南111号路附近缓行132米，耳济路西向东缓行26米。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信息，请您继续锁定 FM 91.8云南交通广播。
1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6: 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7时发布了20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南站晴转多云，13到24度；松明站多云，11到24度；曲靖北站多云，12到24度；阜源北站晴转多云，10到23度；石林西站晴转多云，12到25度；弥勒站晴转多云，12到26度；丘北普者黑站晴转多云，12到25度；广南站晴转多云，13到20度。 17度，阜宁站晴15到26度，玉溪站多云12到26度，楚雄站晴转多云14到24度，南华站晴11到25度，祥云站多云转晴13到24度，大理站晴13到24度，鹤庆站晴10到24度，丽江站多云9到22度，建水站晴转多云14到27度，蒙自站晴转多云16到28度。最后一起来回顾到昆明南站，今天是晴转多云的好天气，最低温度13度，最高温度

0: 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电动自行车如果在楼道内起火究竟有多可怕。
1: 电动自行车因使用非标充电器充电短路串电产生火花，30秒后电动自行车出现明火，火焰温度升到310度，室温达到120度，燃烧产生大量毒烟。120秒，电动自行车塑料件被引燃，火焰温度达到680度，室温达到180至220度，有毒气体快速充斥楼道。210秒，电动自行车被火焰完全包裹，室温达到660度，浓烟切断逃生通道，居民吸入剧毒气体就会导致昏迷窒息。所以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勿心存侥幸，禁止违规充电，禁止非法改装，一定要购买质量合格的电动自行车，规范安全使用。
2: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4: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沁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大象沁选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沁选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5: 早安，
6: 早安，
5: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6: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5: FM91.8 FM88.7，伴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6: 活力满满的一天。
7: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8: 这里是 FM91.8 FM88.7 FM97 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7: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8: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7: 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下面的时间啊，我们来说一说嗓音与健康的关系。
8: 对，看看你是不是大嗓门啊。美国的声音杂志刊登的一项研究表明，说话声音变得沙哑，音量变小，音域变窄，或者你在 K 歌的时候感到吃力，可能不只是嗓子的毛病了，可能是你大脑健康的重要预警。
7: 哎，这是美国德雷塞尔大学医学团队分析了83万多名患者的数据之后得出的结论。研究还显示呢，同时存在嗓音障碍和听力障碍的人，痴呆症的风险最高，高血压、心脏病和2型糖尿病的发生率也会更高哦。
8: 那研究人员也解释到，如果嗓音问题影响了你的日常交流，甚至在说话或唱歌的时候感到嗓子疼痛，人们就会主动的减少社交，进而损害大脑。这种现象呢，在帕金森病患者中已经有体现，且嗓音障碍往往是先于帕金森病的其他身体的症状出现。
7: 研究人员建议啊，如果有嗓音障碍的人，无论是否伴有听力障碍，都应该和耳鼻喉科的医生进行沟通，必要时呢，要安排认知评估，以便尽早的制定护理计划。研究团队表示，未来需要进一步探索特定类型的嗓音障碍是不是和认知衰退关系更为密切，以及治疗嗓音障碍能否延缓认知衰退。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8: 据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1亿人次。
7: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经超过40%。
8: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郭秀兰于7日在家中离世，享年94岁。截至目前，登记在册在世的幸存者仅存20位。
7: 7号，总台曝光海南红树林保护区内违法违规开展商业旅游和使用违法渔具进行捕捞问题之后，当地相关部门开展整治行动。截至当天的18点，已经关闭赶海点7个，收缴黑广告牌19块，地龙网570个，扣押船只6艘。
8: 针对央视报道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太普斯旗牛奶湖违规开展经营性活动。

0: 活动等问题，当地部署整改工作，目前已经全面停止牛奶湖一切的商业经营活动，明确在10月20号之前完成区域内零建设施的拆除清理工作。
1: 中国乒乓球协会发布关于抵制极端球迷越界行为的声明，部分极端球迷针对国家队的教练员、运动员持续实施辱骂、造谣和人身攻击，已经向公安机关报案，下一步协会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
0: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日前宣布将代表中国内地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
1: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表示，此前在泰国曼谷失联的上海音乐教师已于近日安全返回上海。据了解，该事件始于9月24号，王某独自飞往曼谷，25号傍晚后失联，手机 IP 曾出现在缅甸克伦邦南部。家属发现异常后随即报警，并向中国驻泰国使馆求助，校方同步全力配合相关工作。使馆再次提醒赴泰中国公民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切勿轻信高薪招聘许诺及非正规途径的商业邀约。
0: 当地时间7号，因发现不对称有机合成中的非线性效益和自催化现象，95岁的法国科学家亨利·毕卡甘和日本化学家霞河宪三获得2026年诺贝尔化学奖。据了解，这项成果解决了化学界长期探索的首性分子相关核心谜题，对现代制药行业的首性药物合成工艺优化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1: 接下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近期啊，在短视频平台上，一款不到200元的手持睡眠仪走红了，号称靠着微电流脉冲直达大脑皮层。但记者调查后发现，正规经颅微电流刺激的 CES 电极本应作用于耳垂，窝在手心的电流呢，实际上是到不了脑子的。不少产品仍在使用已于今年8月废止的旧家电标准，却暗示助眠疗效是失眠救星还是智商税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2: 记者查阅了多款手持睡眠仪的介绍，不少都提到产品采用 CES 微电流物理改善睡眠。 CES 也就是经颅微电流刺激疗法，是一种无创神经调控手段，通过电极向脑部输入微弱微电流，调节大脑神经活动，仅作为失眠、焦虑相关病症的辅助治疗，属于医疗器械。正规 CES 设备的电极一般作用在耳垂，而手持睡眠仪这类产品只是在手背、手心施加脉冲电流，不是标准的 CES 疗法。
3: 从原理上来说就讲不通，一般都是夹耳朵，耳朵还离脑袋近一点，手上电传到脑子里，起效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了，微电流起码得经过脑袋才行，他的手上微电流更没用了，就不经过脑子。在神经调控治疗领域，仅有经颅磁刺激、经颅电刺激及声电磁联合刺激等具备明确的循证医学证据。手握睡眠仪没有什么科学依据，目前没有看到很多的大规模的研究，没有循证医学证据。
4: 那么网络上热销的手持睡眠仪到底是不是医疗器械？记者也展开了调查，并且发现此类产品在执行标准上也存在问题。
2: 在部分手持睡眠仪的详情介绍中可以看到，执行标准是 GB4706.1-2005， 查询后发现这是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第一部分通用要求，并且这个标准已经废止，在今年8月1日起被新版 GBT4706.1-2024 替代。记者询问商家这类产品是否属于医疗器械，有无新执行标准，对方并未回复。而有的商品详情页标注产品只是普通民用手持脉冲放松器具，不属于医疗器械，页面小字还写明介绍仅描述产品物理属性，请勿过度联想效果。
5: 像这样的仪器它是否是适用于家电这个标准是值得商榷的，如果它具有一些医疗器械的相关的功能的话，那么应该是具备或者取得医疗器械的相关的许可证，而不是说以家电标准去代替医疗器械的标准去做一些虚假的或者以人误解的宣传和推广。如果宣传对睡眠有治疗功能的话，那么我想这种宣传本身也是违反了广告法的规定。
6: 这里面潜藏一些医疗消费陷阱，比如做非常夸张的宣传，这种一秒入睡，在非常夸张的噪音环境面也能让人入睡，这样的宣传会对消费者产生误导。用一些光电非常专业的手段， 甚至是对人体有侵入性的方式来改善睡眠，这就涉及到医疗器械了。国家对它的监管是更严的，首先需要具有特殊的批文，另外对公众宣传的时候，广告法对它是有严格的限制的。
4: 专家表示，商家仍标注以废纸的旧标准存在规范性问题，若产品具备医疗器械相关功能，应取得医疗器械相关许可证。那么如果消费者购买这类助眠仪之后发现产品宣传效果无法兑现，又该如何维权呢？
6: 夸大宣传、虚假宣传，消费者可以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依照《广告法》进行投诉，甚至是起诉。消费者还可以通过市场监管部门的投诉热线等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平台作为要承担社会责任的主体，也要履行合规义务。如果有一些设备号称用光、电磁等医疗手段来改善消费者的睡眠等问题，这已经涉及到医疗器械的问题了。平台依照电子商务法要履行审核义务。

0: 早个风来了，久违了，各位听众朋友们啊，思雨和张毅陪伴在各位今天上班的路上，开展的第一天 是不是非常的郁闷呐、
1: 对，银丝卷组合，我觉得今天早上还算是元气已经恢复了。
0: 是，很多人就觉得，哎，我不是刚放假，我怎么又开假了？
1: 但是我觉得
2: 太快了，
1: 这个大假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可能有种七天过出了十多天的感觉，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昨天就是那个静下心来刷大家的朋友圈，我就发现，哎，怎么可以七天去那么多地方？
0: 也是特种兵吗？
1: 对，我就觉得七天如果你是特种兵的话，真的可以打卡很多地方。当然在对于我这种中老年朋友啊，我觉得我现在大假就是如果我就抽中间那几天或者错峰就来个三天，然后前后两天我一定要休息
0: 休息一下。对，
1: 所以昨天我看了个帖子，就说为什么现在大家大假出去旅游都喜欢提前一天回来啊？提前一天回来和当天回来，
0: 对，
1: 那么特别影响到你今天上班的一个状态。
0: 对体感差很多，你至少要回来就休息一下，就松松筋骨啊。
1: 对啊，
0: 半天没有睡好没吃好的回来补一下呀。对，这个行程安排是很正确的。
1: 是，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互动话题呢，也和咱们刚刚过去的十一大假有关。
0: 是，
1: 你大假会出去旅游吗？然后如果你就是刚刚经历了这个国庆七天大假旅游，也可以来说说你真实的感受。
0: 是的，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平台啊，云南交通广播，关注它，然后直接通过文字或者是图片留言，我们就能收到您的信息了。我们下面休整一下，很快回来。
3: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4: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5: 跑完长途回来也需要给爱车做个体检，检查一下轮胎有没有扎钉鼓包，车身有没有新的划痕，油液缺不缺，跑过烂路或雨天的最好洗个车，特别是底盘，把泥巴冲干净。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8: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9: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7: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0: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7: 送亲友搞心意，
10: 送家人享美味。
7: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1: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2: 疼。
1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3: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
14: 早高峰来了，
13: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
14: 邀你聆听。
0: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视线停留在国内。
1: 好的，国庆看出行，从租到买，房车自驾出行热度高。那么国庆假期期间啊，公路出行是占到了90%以上，当中自驾游是主力。长假呢，让更多人选择跨城的深度游，带着家人去旅行的房车受到了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青睐。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2: 国庆假期前，记者来到浙江杭州的一家房车租赁门店，陈女士一家三口正在提车，准备开启一场房车之旅。陈女士告诉记者，前几年他们租房车只是周边短途自驾，这次假期时间长，准备带一家人去西北走一走。
15: 最近呢两三年基本上出游都是选择房车，会比较更自由一点，不用赶酒店退房什么的，一家人的吃住都在车上，私密性也比较好，像老人小孩出游的话会更加从容一点。
2: 这家门店的负责人介绍，往年房车的传统租车主力是55岁到65岁的银发长途旅居群体，而今年租车的人群越来越年轻，90后95后年轻家庭正快速崛起。
16: 国内的长线以及异地还车的这个订单需求的话是明显的有所上涨的，也就是说今年的客户的话，从这个周边的一个城市露营正在逐步的去转变为国内的这样的一个长线旅游，平均租车时长的话已经涨到了7天，我们常备的车辆库存的话是大概在100台左右，国庆的话基本都是满足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2: 租赁市场火热的同时，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直接购买房车。在江苏常州的一家房车销售门店，记者注意到选购房车的年轻人明显增多，从租着玩到买着用，房车露营的度假方式正在被年轻人所接受。
17: 是已经买了然后过来提的。
18: 我们当时购买这台车的价格是63.8万。
17: 清华我们就是打算去云南玩一趟，然后呢过年的话再去海南玩一趟。
2: 门店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以来房车销售增长明显，尤其是新能源系列的房车更受欢迎。
19: 今年整体的一个销量提升了接近30%，新能源房车的一个销量占比达到了我们整体产品的一个25%左右。
2: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自行式房车总销量首次突破2万辆大关，今年上半年我国自行式房车累计注册量已超过1.2万辆，同比增长32.6%，新能源房车渗透率攀升至18.4%。业内人士预计，在假期出行热和政策利好的双重带动下，2026年全年房车销量有望再创新高。
0: 今年九月，文化和旅游部等10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促进房车消费的若干措施，从提升房车供给质量、保障房车通行和停靠、加强房车营地建设等方面提出9条措施。眼下，房车产业链正在快速的升温。
2: 在杭州西溪湿地公园旁的一座房车营地，今年国庆长假的客流已经陆续安营扎寨。推开房门就是湖光绿意，十分惬意。
20: 前两年呢也租过房车，今年呢特地买了一辆房车，这是我们第一次出门跟家里人一起。这两年呢我感觉比较明显的就是房车的营地会比较多，然后配套各方面都会比较的齐全一点，不管是加水还是充电都比较方便。到这边的话大概待个3-4天左右吧，现在这边的话是180块钱一天。
21: 房车实际上就是个移动的家，他们家里有啥他都有，你像是卧室、厕所、厨房，我们已经习惯了，我们很适应这种生活。这我们这就是天天生活在公园里边，说走就走，说停就停，人在这风景里，这是真正实现了深度游。
2: 营地负责人介绍，整个营地占地超60亩，25个专业房车泊位。今年国庆假期的预订情况超出了预期。
22: 1、2号的预订情况是15辆车，3号以后呢，整体的订单量是在80%。我们未来是打算在原有基础之上增加1倍的泊位。
2: 据了解，截至2025年底，全国已有各类房车营地3100多个。目前，多地加快布局。高速服务区、房车补给区、专用泊位陆续增加，房车营地等配套服务正在快速落地。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国庆的电影票房。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超过10亿元。国庆假期各地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通过光影加热门文旅地点串珠成列，跟着电影去旅游已经成为了假日消费的新风尚。我们继续来关注。
23: 国庆假期，多部新片集中登陆院线，覆盖合家欢、刑侦悬疑、温情喜剧等多种类型，为广大观众提供丰富的观影选择。 刑侦悬疑片《神探之痕迹》改编自痕检专家真实事迹，写实呈现刑侦工作，银发题材电影活色生香，聚焦中老年群体的情感与生活，展现细腻的生活观察，有笑有泪，温暖治愈。家庭喜剧《什么意思夫妇》以夫妻灵魂互换的喜剧故事，探讨家庭相处之道，老少皆宜，兼顾欢乐与温情。假期期间，辽宁沈阳把一块银幕和一座座场馆串成了文旅打卡路线，上午看辽宁省博物馆的国宝，下午逛辽宁省科学技术馆的科普展，晚上在 MXGT 巨幕前沉浸式观影。
3: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辽宁省科学技术馆的 MXGT 影厅，这里拥有着一块全国最大的 MX 巨幕，很多观众为了这块屏幕专程从外地赶来。这个国庆假期，合家欢影片成为观影的一大亮点，这个巨幕影厅也成为许多游客文化旅游路线上的重要一环。
23: 赏辽博，逛辽科，看全国最大 IMAX 巨幕，成为不少市民游客假期的日程表。为了一块屏赶赴一座城，正是近年来电影家为文旅融合发展注入新活力的一个缩影。
4: 国庆假期嘛，然后特意出来旅游，特意来了一趟沈阳，为了这块屏幕，效果也特别好，真的是物超所值。
23: 影院经理告诉记者，假期里外地观众占比明显提升，影院也联合周边商业体和文博场馆做票根联动，凭影票享餐饮折扣、文创满减、停车优惠，把看完就走变成留下来吃饭、逛一圈、带件文创。
5: 我们通过638平米的 IMAX GT 银幕以及科技馆本身的科普空间，将传统的文旅路线和电影观影相融合，打造了沈阳文旅城市的新景点、新地标。
23: 此外，当地通过观影促消费活动，把电影票根变成通用券，将影院周边商圈零售、交通餐饮等串联，把一次观影变成一条消费链。
6: 国庆假期，我们启动了2026年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贯穿国庆档到春节档，预计投放呢补贴券100万张，线上线下都能用。

0: 好，下面的时间呢，思玉和张莹啊，陪伴各位到我们这个大象新选商城去看一看啦。
1: 是的，我们最近这个鲤鱼双节的优惠活动还在持续当中，
0: 还在、
1: 对，从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到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免费领满399减50的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后3天内有效，领了记得赶快去用。
0: 是的，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新选好物啊，首先说羽绒服啊，这个天气凉下来了，赶快先备起来。我们推荐北面羽绒服，这款北面的短款羽绒服在冬季可是动辄上千元的价格，但是在大象新选商城现在售价699，双节大促，你满399减50嘛，所以最终到手是649，真的很划算。
1: 是的，这款北面的羽绒服，它的鹅绒含量超80%，保暖性直接拉满，穿上它哪怕外面是冰天雪地，你也能感受到如春日般的温暖。当然除了短款，我们还有一款过膝长款的鹅绒羽绒服，同样不要错过。商城的日常售价是799元，那么双节大促最终到手仅需699元，而且长款的设计可能比较适合怕冷新人啊，
0: 对，
1: 保护腿部，
0: 对，膝盖各方面，
1: 而且它版型非常修身，不会显得臃肿，所以呢可以展现出一种优雅大气的气质。
0: 是，那么今天除了北面的1996款羽绒服，还带来了娇韵诗双萃精华哦，就是呵护的身体的温度，再试试这个脸上皮肤的这个精度啊，换季了皮肤又开始敏感了，所以你的皮肤想要水润如初呢，除了水乳霜之外呢，一瓶好的精华肯定是少不了的。
1: 对，
0: 那么普通的精华大多就是表面补水了，但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娇韵诗双萃精华呢，它有一个仿生皮脂膜配方，可以精准的复刻肌肤原生水油黄金比例，能够帮助肌肤补上流失的水分油脂，同时还有修护成分，实现水油的双向渗透，这样呢就能让肌底吃透营养了，表层牢牢的锁水。
1: 是的，我们来说一下价格，这款娇韵诗双萃精华是50毫升一瓶，
0: 是
1: 大象新选双节礼遇，两瓶到手仅需499元，那加上我们的满减优惠啊，最终两瓶到手仅需449元。
0: 哇，
1: 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咱们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啊，918不要打点，进入商城直接下单购买。
0: 好，赶快看一下我们今天聊天的话题啊，说到的是大假出去旅游吗？你的大假旅游体验感觉怎么样呢？
1: 哎，我感觉有一些人可能就是死鸭子嘴硬，
0: 什么意思？
1: 就是他反正在大假他其实体验感不好，但是觉得我就要去了，然后他
0: 一定要出去。
1: 然后他的那个朋友圈出圈的图片都那种岁月静好
0: 啊，
1: 没有任何人，就那种对吧？
0: 其实心中一点都不安静，骂了几百次，发誓堵着老子再也不出去了。
1: 好，啾啾说，我这个人啊，就喜欢人多
0: 啊，
1: 他说我都是大假出去玩，
0: 还有这种事。
1: 他可能就是喜欢那种喧嚣的那种人间烟火气，
0: 那只能是城市游，可能还那个。如果是去什么景点，人多你看个屁啊！
1: 哎，对对对，
0: 在乱不得的在那乱。
1: 思雨这个说的对，我现在就属于，比如说我大家真的要去，比如说去哪玩，我就去一个城市 city walk
0: 啊，
1: 我就吃吃饭，躺酒店，其实三四天也不太累。
0: 所以你这次去成都也就还很轻松，
1: 超轻松。
0: 人不多吗？
1: 就我觉得还好，就是我都不去人多的地方，然后一般我睡觉的点啊，吃饭的点都完美。错开，你知道成都任何一家店的排队，但是很好的，它手机上全可以排队，
0: 哦，
1: 排到差不多了，我再蹬个自行车过去，
0: 对，
1: 我就这样。
0: 哎，这个方法还挺好的啊。好，我们看看弗朗西卡，他说，之所以我们觉得体验感不好，还是因为钱没有花到位。
1: 哦，
0: 他就给大家一个，他说就是你多花点钱，你就不遭罪了。比如说，举个例子啊，你出去飞，你坐头等舱啊。啊，一等座呀，软卧呀，你出门就直打车，或者你干脆包个车啊，你就不要去住快捷酒店，你就住星级酒店。你想吃，你就直接花钱找黄牛去给你排队呀。你去景区的话，你就买速通啊，然后错峰出行，然后你就不会那种人挤人，然后睡到自然醒再去。别人3天特种兵，你就是拿钱扛着，你
1: 玩了十多天，
0: 玩他个10天你才玩完啊！你去，然后你就直接去理发店洗头啊，去妆造店化妆，
1: 妈呀，
0: 是不是？你要拍照你自己不要拍啊，你找个摄影师跟着你拍。你如果累了，你就找个按摩店，你就躺进去按摩。
1: 然后还有一招
0: 啊，
1: 就是你回程前把你所有的行李和东西
0: 啊
1: 直接寄回家，
0: 就快递回去。
1: 然后你做到能做到一半以上，就刚刚我们说的一半以上，
0: 对，
1: 就是花钱的这个
0: 对
1: 这些项目，你旅行基本不会感觉到累。
0: 所以我觉得弗朗西卡说的这个才是度假，其他情况下那种到处去挤那就是玩命啊，是不是？
1: 库勒米说，不旅游我就觉得我活着没有任何意义。
0: 这么夸张的吗？
1: 其实我能理解的是，有一些牛马他可能只能在大假请到假、他平常比如说他单休、然后又各种，他可能就一年
0: 是一身半位快挂了，
1: 对，就可能一年到头就是国庆和春节是两个大假、就一定要去挤一挤啊。
0: 某某说假期出门他觉得超没有意思，就是花钱去看去别人看腻的地方。
1: 对，很多人就是秉持着一个大假坚决不出门的原则，
0: 要不就找那种就是你从平时休息的时候你就刷，反正你也要刷那些嘛，你就看看那种特别小众的、心里面记好了，然后到大假就去那种小众的地方也行。
1: 很多人不是说你大假出去旅游就是去别人躺腻的地方就去刷手机嘛、但是我这次感觉到就是换个地方刷手机真的很开心
0: 比在家里刷开心
1: 因为我彻底对比了一下我内心的这种心里的 OS， 我就国庆前两天我真在家刷手机，从早刷到晚，我就觉得不快乐。后来我第三天到成都以后，哇，好快乐，越刷越快乐。
0: 所以你就是一个要出门的人。
1: 还有旁边可能有朋友啊，或者怎么，你还是刷手机，但是觉得跟刷手机不一样。
0: 所以张英绝了，他已经到了刷手机都要出门刷的这个地步，在家刷
1: 地方刷手机，
0: 就那么爱出门的一个出门之神，我被封他为。好，我们看一看小五月，他说银丝娟早上好，他大假一般他是不出去的，他觉得到处人挤人体验太差了。他这个国庆呢要去做客嘛，他就开车去了德宏。
1: 哦，那么远，
0: 那个服务区都快停不了车了，他就还是少去凑热闹。他就是属于那种小五月，是属于那种每次出门一次就后悔一次的那种。
1: 但是他这个做客也很远啊，相当于出行
0: 啊。对
1: 啊，
0: 他就是、
1: 一样的，
0: 又遭罪又花钱。
1: 好，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就来说说你大假会选择出门旅游吗？然后也可以说说你之前大假旅游的一些体验，
0: 就说你这个大假出门的感受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就可以了。下面的时间我们关注一下路况。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7:33了，我们现在关注一下大假之后第一天上班路上的交通情况究竟如何，已经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的主播小伙伴，早上好啊。
3: 好，司机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长市的行车早高峰已经逐渐展开，行车拥堵指数还不高，1.25左右。机场高速双向短程情况正常，二环北路、二环西路昆士高速出厂方向还有昆玉高速局部路口路段行车的早高峰已经形成。经过小庄丽江，昆曲高速转二环北路进入二环东路的小庄小坝丽江石闸立交桥交替通行路段行车呢有点堵。二环西路西苑行驶往宁波丽江，昆士高速出厂方向十五关枢纽十五关加油站行驶往朱家村丽江行车的早高峰形成，路段的排队呢都在差不多1公里左右，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影响后车通行。主城区的北京路、白塔路、青年路、西昌路行车情况通畅。昆玉高速昆明主城行驶往呈贡行车情况保持基本畅通。回城方向的呈贡服务区杜家营收费站的斗南出口附近路段行车略不拥挤。彩云南、彩云中、彩云北路行车情况保持基本正常。陪伴左右之边旅行，更多档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8 九南交通之声。
0: 好的，感谢雷鸣。
4: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0: 听众朋友，目前呢，出昆的昆石、昆玉、昆曲、昆楚、昆武高速通行基本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高速路况，请您关注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5: 妹妹嫂嫂，
6: 就一点饱汉不啦，压死的哟！
7: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6: 就一点饱汉不啦。
8: 哎，小平平，你可看过电影《雷神》了？我怀疑我雷神附体了。
9: 夸老哥，我看你是得了外乡症，说说你有哪样超能力？
8: 哎呀， 最近我觉得我浑身淡淡啊，摸哪都会产生火花，脱衣衫更是噼里啪啦呢，精神的门把手啊，出门开车门啊，甚至洗个手啊，都会被水电着啊，真的心上发麻，完全不敢伸手啊。
9: 哎，这个嘛就是经典噻。
8: 老杨，俺不是超能力的。哎呀，我真的是不开心，我今天咋个会有那个大的动静啊？
9: 说明你是太干燥了，皮肤干燥的人更容易产生静电，还有就是身体太过劳累了，体内缺氧也会产生静电呢。
8: 哎呀，原来这是小小的静电噶，那我就发现了。
9: 哦，你倒是莫小看静电，过多的静电在人体里面堆积，会影响中枢神经和机体的生理平衡，干扰人的情绪，也会出现头晕、头疼、烦躁、失眠、食欲不振、精神恍惚等症状呢。
8: 哎呦。大概我也觉得我最近精神状态不好啊。
9: 大家呢可以经常洗洗手，加强环境的湿度，增加点皮肤的水分，多穿纯棉的衣裳，少穿化纤的衣服，多吃蔬菜、水果、酸奶等等的酸性食品，多喝水，就不那么容易得跌了。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
10: 不少朋友肩膀疼，晚上睡觉会痛醒，胳膊也抬不起来，很多人说这是得了肩周炎了。这一节我们邀请云南骨科医院关节及运动医学中心的王培医生来给您讲一讲，到底什么是肩周炎。
11: 肩周炎又叫冻结肩，是肩关节周围的软组织发生炎症和粘连，多出现于40到60岁人群，典型特点是肩关节周围广泛性疼痛，夜间更明显，梳头、穿衣、举胳膊动作明显受限。确诊肩周炎之后可以循序渐进做功能康复，但是不能暴力甩肩强行拉扯。还有很关键一点，肩关节周围疼痛不一定全是肩周炎，有一部分患者是因为肩袖损伤出现的疼痛，两者很容易混淆，处理方式完全相反。如果肩关节疼痛超过2至3周，抬胳膊困难，夜间疼痛影响睡眠，建议到关节科检查，分清引起疼痛的原因，选择治疗方案，不要盲目锻炼。
10: 谢谢王培医生，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哎，听，声波在刷屏，
4: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2: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好心情。
4: 早高峰，
2: 早高峰
4: 来啦！
0: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1: 这里是
0: 早高峰来了，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1: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0: 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我们将视线转回云南。
1: 是的，金秋时节，云果飘香，云南国产榴莲、枫糖梨、柑橘、猕猴桃等水果是陆续上市，滋味十足的多彩果品既丰富了供应，也赢得了国内外市场的青睐。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12: 金秋时节，宾川县三转湾村的千亩枫糖梨陆续成熟上市。这里地处高海拔山区，昼夜温差大，种植出的枫糖梨果肉细腻，甜度适中，成为宾川极具代表性的特色农特产品。今年，村里把直播间搬进了梨园，让枝头鲜果直达消费者餐桌。
13: 有订单了之后，我们再去采摘，采摘进行分级之后，当天给大家发走，一天能够卖个几百单以上。
12: 宾川县素有中国水果之乡美誉，近年来当地围绕水果种植端和销售端双向发力，全县建成冷库1700多座，库容超100万立方米，拥有智能化果蔬分级包装生产线60多条，果蔬初加工年生产能力达150万吨以上。
14: 1至8月份，全县果蔬完成进出口总额4.95亿元，主要以葡萄、柑橘、石榴等农副产品为主，全年预计可完成进出口总额6亿元。
12: 榴莲被誉为热带果王，对光热水土条件要求严苛，在西双版纳州景洪市勐罕镇榴莲种植基地以实现本土化种植的榴莲开采品鉴活动近日举行，专家现场测产，样品榴莲糖度最高达 38.5， 榴莲本土化试种技术瓶颈取得新突破。
15: 我们目前基地种植了有430亩，总共种苗有6000多棵，有荔枝黄、黑市奶猫、金枕、猫山王，总共5个品种。现在目前挂果都有8棵，是有60多个果。
16: 不管是从产量、品质，然后还有它的口感，我们就觉得都是能够达到的比较高的标准。我们预计在3年的时间里，我们可以吃到西双版纳自己产出的榴莲。
12: 目前，云南省林科院已经在西双版纳、德宏、红河等9个热区试点种植榴莲，构建气象、土壤、物候、冻害等级数据库，为科学布局榴莲产业提供决策支撑。10月初，曲靖市富源县富村镇的猕猴桃基地硕果累累。这批东红猕猴桃是红心猕猴桃中的优质品种，以个头饱满、甜度高、果味浓郁，备受消费者青睐。在昭通市巧家县金沙江畔。

0: 岸的马术镇迎来草莓丰收季。目前全镇草莓种植面积达 2.5 万亩，总产值达 7.5 亿元，已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产业。玉溪市华宁县15万亩柑橘正值采收高峰期，一批批分拣打包好的鲜果整装待发，江西、陕西、广东等地客商纷至沓来。
1: 这个蜜橘的特点就是个头大，皮薄，汁儿满，知道吧？味道又好，来到西安挺受欢迎的。一天收橘子的量吧，也就是20-30吨吧。
0: 国内市场火热，海外订单同样持续增加。一件件完成检验检疫的优质柑橘正准备发往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等国。
2: 目前前线柑橘销售42万吨，销售量同比增长6.24%，销售收入突破了10亿元。
3: 现在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在选择目的地婚礼，将婚礼旅拍和蜜月在风景优美的地方一次性打包完成。国庆假期啊，这一行业模式正在加速推动丽江的婚庆行业转型，带动当地的文旅业态升级。一起去关注。
0: 国庆假期，来自广东的李先生和杨女士刚刚在丽江完成他们的目的地婚礼。两人10年前曾各自来过丽江，这次专程再次回来圆梦，10000多元的花费就包含了妆造、礼服、专车接送等多项服务。
4: 好山好景啊，然后很多人都会愿意来，这里的业态比较成熟，然后我们整体的体验感就是比较丝滑，比较流畅。
0: 高性价比是目的地婚礼走红的重要原因。数据显示，国内传统婚礼平均花费17.4万元，超40%新人会超过预算。相比之下，小型目的地婚礼10000多元就能搞定。
5: 每天来到玉龙雪山景区选择拍婚纱旅拍的，大概也在平均在200对左右。客户90%都是省外的，从今年开始，特别是东南亚的呀、新加坡的呀、印尼的呀、我们越南的，这些都比较多的。
0: 国庆期间是全年婚拍旅拍消费的旺季。据当地从业者介绍，平常每天拍摄10到15对，国庆假期每天超20对。客人只要下单，门店会提前对接各项事宜，预留行程，通常3天左右可以完成挑服装、定路线、全天拍摄、选片返程。
4: 现在新人会比较在意的目的地婚礼，简单的一次之后回去就办个答谢宴，这可能是未来主流的趋势。
0: 政策也在助力，现在婚姻登记全国通办，让新人不用回户籍地，可一站式完成领证、办婚礼、度蜜月，为目的地婚礼持续走热提供了便利条件。据丽江古城区旅拍行业协会统计，目前全市旅拍写真、婚拍旅拍商家不少于1000家，其中目的地婚礼商家约200家，年产业规模已超11亿元。随着行业规范和服务升级，目的地婚礼正成为丽江文旅消费的新增长点。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莹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大假旅游体验啊，看看 Holiday 怎么说。他说特种兵是旅游吗？那肯定是累啊。
1: 嗯，
0: 我和我老婆旅游就是睡到中午，我们再出发去找吃的，然后呢逛景点，如果累了就会酒店躺会儿，躺到晚上再出门找吃的，然后逛景点，根本不会累啊。
1: 哎，我感觉我自从就是我当然前提是不带娃、就不带娃的旅行，当我把景点刨除在外以后
0: 啊，
1: 我并没有觉得大家很累。
0: 所以只要不去景点什么都好是吧？
1: 对，你看我今年五一去那个平潭嘛、我就觉得还挺美的，就去了一下观景台、但是他那些热门的啊什么网红点啊我通通不去
0: 啊，避开这些地方，
1: 而且就在住的附近找一点小而美啊，小而精的一些东西。
0: 对对对对对，好，看看冰水、他说我是低精力人群，就是这样的啊、干啥都不如躺着舒服。我也不爱旅游，我还认床，我出去的话天天睡不好，而且我对看景色也没有兴趣，我就无感。所以他是适合家里蹲。
1: 哎，他说这个认床是我早些年年轻的时候，我觉得我出去玩我就睡不好、吃不好。
0: 对对。
1: 而现在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因为工作压力大还是怎么着
0: 啊？
1: 反而出去玩睡得好，
0: 反而开心了。
1: 对、
0: 我就是我。他说我旅行啊，吃吃睡睡，散个步啊，当天想干嘛我都全凭心情的，心情不好身体不好，我直接就改签回来了啊，这样就很放心，他就玩得很开心。所以说以前旅游会讲求就是把我的攻略做到很细致，
1: 是啊，
0: 安排到脚趾甲盖啊，现在就是主打一个随性，你管我睡到。

0: 几点钟啊？
1: 因为很多 J 人他就是一定要按照他的计划走嘛，然后有一些出片的压力啊，打卡的压力啊，无形当中就增加了大驾出游的压力。
0: 是，
1: 好，焦糖布丁就说别赶趟，他说比如说他举个例子，他说去海南三亚，你就找个度假酒店啊，到了就在酒店待几天，然后也不要处理工作，也不要去那些景点到处折腾。
0: 对，
1: 你看你累不累
0: 啊？对，这样是很好，这样就适合我。然后我的我就干这样的事，
1: 对对对，
0: 我就是这样的人。吴宽风月他说自驾游是最舒服的啊，想什么时候停啊，去哪儿不去哪儿，吃什么都很自由，跟团的话无非就是到此一游打卡发朋友圈，其实没什么意思。
1: 但是我跟你说，大驾的那个服务区，刚刚我们小五月不是说了吗，其实大驾就是服务区，比如充电的加油的，我就觉得这个体验感不太好。但是我觉得自驾确实就是你没有目的地，走哪玩哪，
0: 对
1: 对，
0: 就主打一个随性啊。
1: 嗯，是。
0: 好的，那么你这个大家你有没有出去？你的这个大驾旅游感受是怎么样的？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分享啊！关注公众号9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吧。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
13: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7: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上班路上买一注，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重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身边。
1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8: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8: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7: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
19: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8: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
0: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8: 送亲友表心意，
0: 送家人享美味。
18: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早安，
10: 城市追光者，
15: 城市追光者，
20: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21: 早高峰来了，
22: 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20: 早高峰
21: 来啦！
0: 好，下面的时间呢，思玉和张莹啊陪伴各位到我们这个大象新选商城去看一看啦。
1: 是的，我们最近这个鲤鱼双节的优惠活动还在持续当中，
0: 是还在啊。
1: 对，从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到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免费领满399减50的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后3天内有效，领了记得赶快去用。
0: 是的，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新选好物、首先说羽绒服啊，这个天气凉下来了，
1: 对对对，
0: 赶快先备起来。我们推荐北面羽绒服，这款北面的短款羽绒服在冬季可是动辄上千元的价格，但是在大象新选商城现在售价699，双节大促，你满399减50嘛，所以最终到手是649，真的很划算。
1: 是的，这款北面的羽绒服，它的鹅绒含量超80%，保暖性直接拉满，穿上它，哪怕外面是冰天雪地，你也能感受到如春日般的温暖。当然除了短款，我们还有一款过膝长款的鹅绒羽绒服，同样不要错过。商城的日常售价是799元，那么双节大促最终到手仅需699元，而且长款的设计可能比较适合怕冷新人啊，
0: 对，
1: 保护腿部，
0: 对，膝盖各方面，
1: 而且它版型非常修身，不会显得臃肿、所以呢可以展现出一种优雅大气的气质。
0: 是，那么今天除了北面的1996款羽绒服，还带来了娇韵诗双萃精华哦，就是呵护了身体的温度，再试试这个脸上皮肤的这个精度啊。
1: 对，
0: 换季了，皮肤又开始敏感了，所以你的皮肤想要水润如初呢，除了水乳霜之外呢，一瓶好的精华肯定是少不了的。
1: 对，
0: 那么普通的精华大多就是表面补水了，但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娇韵诗双萃精华呢，它有一个仿生皮脂膜配方，可以精准的复刻肌肤原生水油黄金比例，能够帮助肌肤补上流失的水分油脂，同时还有修护成分，实现水油的双向渗透，这样呢就能让肌底吃透营养了，表层牢牢的锁水。
1: 是的，我们来说一下价格，这款娇韵诗双萃精华是50毫升一瓶，
0: 是
1: 大象新选双节礼遇，两瓶到手仅需499元，那加上我们的满减优惠啊，最终两瓶到手仅需449元。
0: 哇，
1: 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咱们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啊，918不要打点，进入商城直接下单购买。
0: 早高峰来了，赶快看一下我们今天短信平台啊，聊到你这个大驾出游有什么样的感受啊？
1: 哎呀，终于找到一个和我志同道合的人了，
0: 就一听就是属于和张颖一样的 Yuki 酱，他和你一样。
1: 他说出门旅游就是换一个地方吃不同的外卖，太快乐了，
0: 这是你的真实感受是吧？
1: 他说他跟他小伙伴甚至去新疆，然后去中国香港，就点那个肯德基开封菜。他说哎呀，就在异地吃开封菜都吃出了不一样的新品
0: 吃出不一样的味道。他去平潭也是，因为平潭外卖比较少、
1: 哦、对对对，
0: 他们吃了华莱士沙县就很快乐，吃饱睡饱然后再出门，如果觉得累了就直接回酒店躺平，这样玩也很好啊。
1: 跟我一样，我就是觉得异地的手机好刷、异地的外卖哪怕难吃我就是咬着牙我都给它吃掉、
0: 就是开心
1: 就是开心。对
0: 啊，南瓜子说大驾出去从来不会觉得累啊、我是旅行中的高精力人群，那个张莹二号属于张莹一小撇，
1: 但凡能大驾出去玩的人基本上气血都比较充足。
0: 对对，我觉得你就是这样的人
1: 好，这个浅遇恩人我就说到了很多牛马的心声、他说牛马当然只能就是放假假期去旅游
0: 啊，
1: 他错峰不了，他就说体验感真的不好，
0: 但是没办法啊。
1: 搜搜说这个特别好，他说大驾旅游和度假是两回事。
0: 你说的对。
1: 哎，他说你刚刚说度假就是你说那个嘛，就是你不用在乎时间和金钱、甚至你错峰你的体验感就是完全不一样了。
0: 对、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有任何的感受啊，可以和我们继续分享，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我们就能收到你的信息了。下面的时间我们休整一下，来关注一下路况。
11: 便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3: 天天清，
4: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3: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4: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2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9: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29: 把肺补好，
3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28: 养无极牌补肺丸。
31: 老公忙完了？
32: 嗯。
31: 老公腰还疼吗？
32: 疼。
3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3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4: FM 91.8，
35: 北京时间八点整。
36: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3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8:01，早高峰路况究竟如何？我们下面连线到了前方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38: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机场高速，太平村行驶往虹桥，特别是经过东部客运站爬坡的主道辅道交接路段，车行速度不快，排队呢都超过1公里，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请车友保持耐心，谨慎驾驶。西向东经过虹桥行驶往两面寺，上了制高点，通行情况恢复。对向的车道在主道进入辅道的匝道口啊，有隔离锥筒的被撞坏，请车友注意避让。城市拥堵指数略有上升，到了1.46，在中低位运行。经过西二环的京昆高速行驶黄土坡立交上桥匝道口交替通行路段到蕉林路出口，昆石高速出城方向树关枢纽树关加油站，特别是昆玉高速昆明主城行驶往呈贡的杜家峪收费站到小王家峪斗南出口路段行车比较拥挤，民警正在指挥疏导，请注意服从指挥。昆玉高速昆明主城行驶往呈贡的昆玉高速其他路段行车情况保持基本正常。石龙路口七店出入口经过呈贡服务区联大立交驼峰街锦绣立交出入口，目前行车情况基本通畅。 陪伴左右之边的希望，以上是这段路况。
0: 好的，感谢雷。